三教所说完全相同，正是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不但能杀害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体多病、不健康、短寿，这个事还是小事，伤害法身慧命的事大了。为什么我们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来都没有出期，论其根本的因由，就是三毒烦恼没有洗干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你生长在什么地方，你现在生活环境如何，只要你有缘听到佛法，听到一尊佛菩萨名号，你的缘分就不浅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来所种深厚的善根，你才有机缘听到佛名，见到佛像，见到经书，这是说明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怎么可能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由此可知，我们无量劫之前就曾经遇到佛法，就曾经修学过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三毒烦恼没有断得干净啊！感应篇上这个几句话，实在讲是教给我们断三毒烦恼下手之处。我们要留意，推多取少，这个在儒家讲借鉴的孔老夫子的德行，诸位晓得，这是《论语》上弟子们对夫子的赞叹，温良恭俭让。孔子在中国被尊为万世师表，师就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这个模范在哪里呢？就这五个字。他一生为人温厚啊，善良啊，恭敬节俭忍让，他代表中国人的美德。所以在生活一定要节俭，能省就要省，我能够节省一分钱就可以多帮助别人一分钱。

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赞叹佛是一个大福德相，确实佛真是相貌庄严的，32相80种好啊。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佛为什么要示现相好呢？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成佛，也就是菩萨修行道，智慧福德圆满了。智慧福德圆满，并不代表你的相貌圆满。相貌是属于因果，所以菩萨证得无上菩提之后，还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修福。100劫很长的一个时间了。修什么呢？修相好。为什么要修相好？为了度众生。众生着相嘛，众生只看外表嘛，外表不能够服人，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呀。所以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相好，那就是种善因的善果。但是要晓得，他那个善因善果不是为自己的，是为众生的。32相，大家知道有广长舌相。广长舌相是什么因呢？不妄语。口四种业做得很圆满了，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所以佛的舌头撑出来，把整个脸都盖到，我们没有能力啊。那佛经上讲了，你的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鼻子，你30不妄语。你才有这个好相啊。所以佛舌头撑出来，脸盖出来，大家没有话说了，佛的语诚实，绝对没有妄语，妄语绝对不会有这个相。这大家信了，所以佛修一切的都是为众生。这个人称赞佛是大佛的相，别人就问何以见得？他说了几桩事情。他说：“世尊，年至俱甚。”年龄30-40岁，少壮啊，气盛呐。但是怎么样？佛显得非常温和，一丝毫粗暴这个态度都没有。你打他，他没有嗔恚；你骂他，他也不发脾气。这个不是大福德相是什么呢？佛的32相我们学不到，那个不是一下能修到的。但是这个讲法呢，我们可以学习啊。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

受辱不但没有报复，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这是大德，这是真正的佛德相。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呢，要随顺佛的教诲，绝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啊！要随顺自己的烦恼，麻烦就来了。随顺佛陀的教诲，正是勘验我们自己的福德有无啊！自己有福德，就心平气和。如果自己心里面还有一念嗔恚的念头，一念不高兴的念头，自己立刻就觉察到福薄啊，没福啊。没有福报，不但不能帮助人呢，度自己也没办法。你看佛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把福放在前面的，慧摆在第二啊。这个排列顺序用意就很深啊。中国古人常讲福至心灵，也是把福摆在前面。一个人福报现前的人，突然就聪明了，智慧就开了。这是说明福跟慧是一不是二。智慧开了一定懂得修福，福报现前呢，人一定就聪明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是既没有福又没有慧，还不肯修啊，那怎么能成就呢？怎么个修法呢？方法太多太多了啊。三教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了，真是佛家所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你就成功啊！但是你要真修，要真干了，不是真修不行。这一段文里头幕后啊，最后的一小节引用郑轩的话说，他也是教给我们入门的方法啊。他这个话说的很有趣味，他说摸摸摸无限神仙从此得，摸是沉默。这个话这样讲大家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少开口少说话。你看我们念佛堂静语止语，你能够止语，你就会做神仙。你们想想他这个话有没有意思？

凡人做不了神仙，废话太多了。你怎么能称得了神仙？心定不下来嘛。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了。少说话。古人叫我们少说多听，现在跟诸位说，不但要少说也要少听，最好不听。为什么呢？你所听到的那些东西全是烦恼啊，增长你的妄想无明，增长你的分别执着。就现在东西不能听啊，不能看啊。四大天王教导我们的，你看这个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广目教我们多看啊。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的。那个多看多听。诸位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前这个阶段。现前我们阶段学谁呢？学东方天王，学南方天王，他们两个人教给我们。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持国天王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负责尽职。这两句话要往深处去看，就是尽孝尽忠。你们想想对不对？忠孝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啊，讲得很详细啊。东方天王教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在本位上，把自己的本位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尽忠尽孝。人人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社会自然安定繁荣。世界一定和平，个人把个人自己本位工作做好就行了。南方天王增长，就是叫我们求进步啊。儒家讲的日新又新，佛法讲的精进。学问要有进步，德行要有进步，才艺要有进步，乃至于我们生活水平也要有进步，样样都有进步啊。所以佛法不是守旧的啊，我这么多年来到处勉励同学们，佛法一定是现代化跟本土化，这两句话实在讲是我说出来的，但是不是我发明的。佛法本来就是如此，2000年前汉武帝离秦摩腾诸法兰两位高僧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来之后立刻就中国化了，穿衣服

穿中国的海青，方袍大领子，穿中国人衣服，啊，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建立道场形式宫殿式的也是中国化，没有把印度那一套样子搬到中国来啊。懂得本土化了，所以中国人才欢迎才接受啊。造佛的像，你看佛像是中国人的面孔啊，一看啊，多么亲切呢。所以我在美国告诉美国人，佛教没到美国来。美国人很奇怪，美国佛教很多啊，为什么说美国没有佛教？我就问他，哪一尊佛像，哪一尊菩萨像，那个面孔像你美国人？所以佛菩萨没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是华侨啊，啊是日侨啊，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这个教育才能发扬光大。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要懂得。佛沉默寡言，没有废话了，除非是有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老人家给你解答，你不问他不说啊。你要不问，见到佛陀，佛陀一句话没有啊，心多么清净，不说就是说啊，不教就是教啊，教你什么？教你少说话啊。第二个就是饶，他讲饶饶饶，千载万祸一时消啊，饶就是恕道啊，啊，原谅别人呐，不要跟别人计较啊，啊，灾祸就不至于发生了。这个灾祸就是冲突啊，矛盾冲突就没有了。从内心里面把它消除。第三个讲忍。他说了三个忍字，啊，债主冤家从此隐了。啊，我们生生世世给一切众生借了多少恩怨债务，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如果不能够忍，这些麻烦、这些障难，决定避免不了。啊，最后一个是修啊，修就是放下。啊，所以他教给我们呢这四个方法：沉默、饶恕、忍让、放下，都是拔除三毒烦恼的下手处啊。说得好啊，我们真正懂得了，真正能够这样修学，道业才能成就啊！啊，说道业也是太高了，啊，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道业，啊，我们说到最贴切处、最前进处，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可以得到。
不但精神生活你能得到，物质生活也能得到。你求功名求富贵，这都是好方法了，正当的方法了，如理如法，你所得到的这是真实的福报，不合理，违背情理，不如法，你所得到的要造业。眼前虽然贪到一点小便宜，后果不堪设想，有报应的。如理如法而求得的，这是你应当享受的，这个道理我们都要懂。后面一句受宠若惊，这个是无痴，所以后前面两句贪嗔痴，这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个地方生的。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明天再谈。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 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哇，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

0: 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 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4: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

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

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破心。

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

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

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

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

0: 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 入塔

0: 发挥。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7: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5: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7: 你是几岁出家了？
5: 20。
7: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7: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5: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谁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7: 你那出家提多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5: 那不要念佛，
7: 不要念佛，
5: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5: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7: 他还能种菜？
5: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7: 老母亲也吃斋吗？
5: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7: 菜。从小就吃斋。
5: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7: 头也都说，
5: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8: 太当真了
5: ，搁当真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给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出来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野大兽野禽兽， 转转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雷锋发的这边谁？唱出了一口气。
7: 不
5: 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

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结果呢，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俩姓都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我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有行。
1: 啊、
0: 哦。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这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就没还俗。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但我要玩大队的，跟县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进山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
0: 现
5: 了。
1: 你们是来的谁呀？然后是谁
0: 呀？
1: 这
0: 两天，
1: 你当时那队长
0: 了
1: 几年？年
0: 数
1: 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严复，又不要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严子做的事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前。

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0: 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收了，
1: 老死
3: 是。老
1: 死
3: 是
1: 死，
3: 你说老
1: 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2: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走。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1: 自己说。
2: 自己说，手不要
1: 说。自己说。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指手。
0: 曾文正公连语曰：“ 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地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

0: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

0: 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真是个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弘一大师

0: 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诫。

0: 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三条淫戒。我们这条戒经文学习到。优婆塞自受八支，啊，八支就是八关斋戒。那么在受八关

斋戒这一天，八关斋戒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不但邪淫要禁止，就是夫妻这个正淫也要禁止。如果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犯了这个戒啊，也是犯了这个戒啊，因为这一天呢是禁止啊，不可以的啊，所以八支无护邪正啊，一切皆犯啊，也就是说，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如果是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同样犯了不可悔罪啊，因此呢，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那么这个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优婆塞如果没受戒啊，我们一般讲只受三皈依啊，像我们一般来学佛的弟子啊，先受三皈依啊，没有受戒。所以优婆塞有受戒有没有受戒的啊，就是有人他只是受三皈啊，有人受了三皈啊五戒，虽然没有受戒呢，如果是侵犯了这个佛弟子境界人，这个境界人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持五戒的，这个叫七众，在佛门里面，这个七众就是以这个受戒来区分的啊，受这个戒。那么你受持哪一种戒啊？那属于哪一众啊？那么七众呢？他持这个境界啊，他受持这个境界，那么去侵犯到佛弟子境界人啊，当然呢，他本身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他就没有犯戒这个罪了，没有犯戒的罪啊，他只有性罪，没有破戒这个罪。所以经文跟我们讲，虽无犯戒之罪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啊，因为他没受戒，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居住戒啊，就是以后呢就不能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啊，这些都不能受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受戒之前啊，曾经侵犯过佛弟子境界人啊，就是受持清净戒律的这个七众啊，他持这个境界啊，你去破坏他的犯行啊，这个破坏他的犯行，所以这个罪就很重了啊，所以就永不得受戒。那么也是等于呢，跟受戒犯了不可悔啊，那么那是一样的严重啊。今天我们接着啊，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那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经文啊，就是犯了这些罪过啊，当然佛允许人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必定要深入这个忏悔的理论

啊方法啊还有境界，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过去啊所造的这些无善业这些罪业忏除清净啊。那么忏除清净之后呢，那么才可以再受戒啊。那么一般在这个小圣戒经讲的不可毁啊，就是不可以用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只有依大乘的取向忏、无声忏啊，才能够忏除这个业障啊。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身身戒身，若善男子，为吾生生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佛告诸比丘啊。这个在前面经文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再重复的提起啊，让大家呢啊对这个印象啊深刻一点啊。因为这个戒呢就是要出家众啊这个比丘啊来传这个戒，在家戒也是要比丘来传，所以这个比丘尼、沙弥啊，这个释迦牟那啊、沙弥尼啊，包括这个在家的八关斋戒、五戒啊，都必须要比丘啊他来传授这个戒。所以这个五戒相经主要对在家居士讲的。但是呢，佛还是要对出家僧比丘来讲啊，因为呢，比丘要去传在家这个戒啊，所以他要先告诉这个比丘啊，让他明了啊，他才知道了怎么去传这个戒。所以这个经文啊，也都是佛告诸比丘。那么比丘呢啊是出家众五众的代表，说吾有二身啊，佛呢他讲啊，我有两个身啊，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啊。身身呢就是这个身体啊，佛呢这个身体啊，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人间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妻子，啊，有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是身身，啊，第二个呢是戒身，啊，戒身，啊，这个戒身呢，下面这个谦啊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此地讲啊，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啊，若善男子，啊，善男子啊，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啊，在学佛的善男子，啊，为吾生生起七宝塔，为吾就是为我这个生生，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那么佛灭度了。这个身体土皮啊，佛化之后呢，那给后人留下来的就是佛身体的舍利啊。佛这个身体佛化之后呢，那么遗留了很多的舍利啊。那么舍利呢，必须啊要造这个塔来供奉啊，所以讲造七宝塔啊。这个塔呢，还不是一般的塔，

用漆宝去造的。啊，那么造了多高呢？至于梵天。哦，那这个塔实在是太高了啊！现在不要说到梵天了啊，就到我们。

当然啊，这个啊功德很大啊，造塔啊，供奉佛的生生舍利啊，到达梵天啊，这么庄严啊，这么壮观的宝塔，那、啊、这个功德很大了。若能窥之啊，其罪尚有可悔啊。窥就是说去破坏啊，破坏这个供养释迦牟尼佛啊生生舍利的七宝塔，那么这个当然有罪啦啊，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之重了啊，不是一般的罪啊，这个坏塔这个罪呢是相当的重啊。罪虽然重呢，尚有可悔，尚且还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窥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伊罗龙王啊。那么这个是讲啊，这个亏损供养我生生舍利的七宝塔啊，那么这个罪呢比亏无戒身啊，这个无戒身啊就是啊佛定的这个戒啊，就是亏损的这个戒啊，其罪无量的，受罪如伊罗龙王啊，这是比喻啊。这个罪过呢，比去破坏这个七宝塔啊还要严重啊，就是告诉我们，破坏佛的身身啊最轻啊，破坏佛的戒身啊最重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偶益祖师的签啊，此觉是境界不可窥幻也，戒身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以此戒法施施相受，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故教破坏生生舍利塔罪为由重也。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啊，此解释。结是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呢开示，这个佛定的境界呢不可亏犯啊，亏呢是亏损，犯了是犯了戒啊，超越了这个戒啊，就犯了戒。那么戒身呢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戒身啊？戒身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这个名词呢，我们在大圣经典呢常常看到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法身是为体啊，所谓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法身就是宇宙的本体啊。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面目，这个法身。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但现在呢迷失了。那么迷失呢，佛出现在世间呢啊，示现给我们看

教我们呢、啊，要恢复啊。那要怎么恢复呢？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么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啊，是我们一般呢、啊、通途修行的一个总原则。啊，不管是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是共同修学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智慧开了呢，那就断烦恼就解脱了啊，解脱之见啊，解脱的之后呢，知见跟凡夫就不一样了啊，是正知正见的啊。那么我们凡夫的知见呢，都是错误的，叫邪知邪见啊。因为呢，我们没得到解脱啊，这是讲戒身啊，给我们解释呢，什么叫戒身。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戒呢是得定、开智慧啊，得到解脱啊，得到解脱之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所以下面给我们讲，以此戒法呢，丝丝相受。他这个戒法呢，就是老师呢，啊，一代传一代传下来了，啊，那么古佛呢，传给今佛，啊，今佛再传给下一尊佛，那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戒呢，它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啊，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样而有所改变啊，它超越时空。这个戒跟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礼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这个礼呢啊，三代之礼，每一个朝代的礼呢，都会有一些调整修改啊。那么这个是世间法啊，世间啊善法啊，虽然是世间善法啊，当然啊，它也有一个啊不变性的原则啊，它有一个不变性的原则啊，但在这个理法上啊，它有一些调整啊，但是呢啊，它是属于世间法啊，世间法。那么戒呢啊，它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法啊。所谓出世间呢，就是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方法啊，你修学这个方法就叫出世间法。那么世间法呢啊，世间这个善法啊，出不了六道啊，但是呢，他可以在人天善道，不堕三恶道，啊，比如说守住这个世间这个礼啊，啊，他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来生可以再到人道啊，或者到天道，啊，但是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伦理道德这些道理，以世间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世间法六道里面人天善法来讲啊，它是真理啊，它也是不能改变的啊。它的原理原则，如果你破坏改变了，那就堕三恶道了。那违背这个善法，那就是恶法，那恶法呢，果报就在三恶道。

那么戒呢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你没有这个戒，你就得不到定，你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一天到晚啊，这个乱糟糟的，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那么心浮气躁难免就常生烦恼，那么生烦恼就没智慧了，这个智慧呢，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这些烦恼障碍住，所以戒定它是一个手段，用这个手段呢把我们这个障碍排除，那么我们原来具足的智慧呢它就恢复了，其实我们修学佛呢没有别的，就是恢复自己本来有的智慧德能而已，智慧德能本来大家都具足的，跟佛没有两样，它本来就有的，但是现在迷了，产生障碍，那么我们修就是排除障碍而已，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再胜不增再缓不减，你修学到成佛了，因为它本来就这样，它没有增加一点。现在呢，迷惑颠倒在六道轮回呢，它也没有减少一点，这个就是再胜不增再缓不减，不增不减。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迷惑的状态之下呢。就看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虚妄相，那么在这个虚妄相里面呢，冤枉的生烦恼受痛苦，所以这些必须靠戒定这个手段戒定呢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是个手段，因此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手段就很重要了，这个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法身，那么思思相受，上一尊佛传的跟这一尊佛传的都一样，未来佛传的也是一样，只要是佛那都不会有两样的，所以这个戒法呢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你守这个戒法呢，那么就是如来法身，就是守住如来法身，因为你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必须要持这个戒法，那么你才能够恢复本来面目，所以就是如来法身常住了，你这个戒身在，也就是说法身就常住不灭了，法身就现前了，戒身不在呢，法身虽然有，但是你自己就在眼前，你自己就迷失了。活菩萨示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们还是生烦恼这个原因呢，就是自己迷失了所以必须呢，依这个戒那么才能恢复我们的法身。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若是假若，或则。

自己破坏自己的幻想啊，自己破坏自己这个清净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幻想呢，特别是指不淫欲这个行为啊，在佛门，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啊，这个他这个幻啊，这个字啊，就是哦，主要呢修这个清净行的。啊，就是他，没有这种淫欲啊，这种不净的行为。所以一般婆罗门呢，他们是外道，他们修禅定，啊，也要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够得到呢这个色界的禅定，啊，升到这个大梵天去，啊，他凭什么升这个？梵天呢，就是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升到色界天去啊。如果他不能守这个梵行呢，他定怎么修啊？总是在欲界啊。这个戒如果修得不干净、不清净，那么顶多呢，在欲界啊。有六层天啊，修到他化四十天，这是最高的了啊，再上去就不能突破啊，再上去呢，这个淫欲啊，这个戒就是要断除，色界就没有这个淫欲啊，但是欲界呢，六层天的天人还有啊，比较淡啊，比我们人间呢、啊、淡很多了，越高层次的天它就越淡啊，那到色界天就完全。这个就不起现行，所以这个叫幻行啊。那么我们守这个戒就是幻行，或护破他幻行啊，或者呢是破坏呢别人他修清净行啊，我们去破坏他啊，他戒持得很清净啊，我们去破坏他啊，自己破坏自己或者破坏别人。则是破坏如来法身啊，那么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了啊。教啊，故教破坏生身色力塔罪为尤重啊，因为呢，破他幻行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啊，所以比较起来呢，比破坏佛陀生身色力塔的罪还要重。因为这是破坏法身啊，说明呢法身重要啊，比这个身身啊重要啊，因为法身呢它是主体啊。那么给我们这一段呢 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为什么啊破坏这个生生七宝塔最轻啊，破坏这个戒身啊最重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解释啊经文里面讲的依罗龙王。依罗龙王具云：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依罗数名，此云臭气；拔罗此云疾。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不过以嗔恚心，故犯则草木戒，不知忏悔，遂至头上生此臭数，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故偏于此而结事也。那么到这一段呢，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个

伊罗龙王啊，这个伊罗龙王啊是印度话啊。那么祭祖的称呼叫伊罗拔罗，译云伊罗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呢一向喜欢简要详明。这个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他这个语言文字呢就是很冗长的。那么祭祖来讲呢啊是叫做伊罗拔罗啊，那么就简单讲称为啊伊罗。那么祭祖称呼应该是伊罗拔罗，译云伊罗波啊，那么伊罗波又是另外一种翻译的音译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不一样啊，啊翻译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那么伊罗呢，它是古印度的一种树的名称。啊，那么这种树现在是不是还有？啊，这个就有待考证了。那此地给我们讲呢，这个树的名称为什么叫伊罗？啊，那么伊罗，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此云臭气。啊，臭气就是这个树呢，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很臭。啊，那么有这种臭气的树啊，那么就叫伊罗啊，这个古印度啊称为伊罗。那么拔罗呢，此云极啊，这个是啊到达极处啊，那个极啊，太极的极啊，此云极啊。那么极呢，这样啊。啊，把它翻成中文啊，伊罗拔罗啊，翻成中文讲起来就叫臭气极啊，臭气极。那么这个外国文字呢，大部分跟我们中文呢、啊，它这个文法上啊有一些倒装的啊，颠倒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他就讲喝水先啊，喝水先啊。那我们一般习惯了 啊中国人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叫喝水先啊。啊，有一次我在澳洲建中协会啊，十几年前了、啊、那时候刚开始，那么、啊、有几个居士啊学法器，我去教法器。那其中呢啊一个林居士啊，姓林啊，在休息的时候呢，啊，大家就开开玩笑了啊。他们用英文讲啊，我们中文讲林居士啊，那么用英文讲啊，就倒过来啊，叫居士林啊，他们就叫他居士林，什么居士林？哦，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倒装句啊，这个外国的文化。所以这里讲这个臭气极呢，啊，那么用我们中文来讲呢，我们习惯了这个极要放在呢第一个字极臭气，啊，那如果简单讲啊，极臭啊，极臭就是非常的臭，臭得不得了啊，啊，像台湾呢有一家专门卖臭豆腐的。那家呢，他的招牌叫做独臭之家。啊，诸位同学有机会到台湾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个独臭之家呢，他有分这个几级臭的啊，12级、13级、14级、15、16啊，最臭的他说17级啊。那由客人来选啊。啊，那么我去吃呢，我是选第17级的。那个是

臭之家啊，那闻起来很臭，但是吃下去呢，那可香了啊。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树的名啊，啊，我们中国的中文的文法啊，那么就极臭气啊，意思就是说这种树呢非常的臭啊，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呢，臭的让人受不了。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讲这个伊罗龙王这个公案了啊。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啊，这个根据经典讲啊，这个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王。那么龙王的种类也非常的多，那么海龙王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河的龙王、江的龙王，那么还有这个湖泽的一个大湖的湖泊的这种龙王，所以他这个它管辖的范围呢，也有大小不同。那么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领导啊，它在水族当中它是领导。那么海龙王呢，像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也有四海龙王，东西南北啊，四海龙王，就是。一个龙王啊，他管辖一个范围、一个地区，就跟我们人间呐、这个国家与国家那么每一个国家里面呢，它有划分这个行政区域，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龙王呢，他是水族的领导。那么经典呢，对这个龙王啊这方面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丰富。种类各方面的非常丰富。那么龙王呢，他有神通。那么有的龙王呢，他是享受福报的，享受福报的。那还有一些龙呢，他是去受罪的，所以都是龙所以龙呢，要看哪一种龙了，就跟我们人一样到人间来呢。也有来享福的享受这个权力威势的那也有来受罪的都叫人，但是呢果报不一样那么龙王呢也是如此那么这个龙王呢，我们看到呢就知道了，他是受罪的是受罪的龙王。这个我们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文昌帝君在以前他也做过做龙的这一道那么这个龙王呢，有的他有修福但是夹杂罪业那么有的福报呢修得比较好比较大，罪业比较轻的那就果报比较殊胜了。那么这个伊罗龙王呢，他这个是臭气，当然我们一看呢、就知道这个龙王这果报就不好了如果他身体散发出香气，当然果报就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给我们讲，为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比丘。就是这个龙王他为什么叫做伊罗龙王就是习，就是过去迦摄佛出现那个时代，他是在迦摄佛那个时代呢出家，是一个比丘迦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上一尊佛前面一尊佛在贤劫千佛的
第三尊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衔接啊，这个衔接呢，我们现在这个衔接有一千尊佛。啊，这个是在三千佛明经啊，有过去啊一千尊，现在一千尊，未来一千尊啊，三千佛。那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是属于现在衔接一千尊佛当中的第四尊佛，那迦叶佛就是第三尊，啊，第五尊就是弥勒佛。那么他在迦叶佛这个时代啊，出家做比丘，啊，那么做比丘这个时候呢，啊，有一次呢，他不过于嗔恚心，啊，就是心里啊升起嗔恚心，故患则草木戒，啊，这个比丘戒里面呢，有一条呢，不可以无故呢去拔草木。有这条戒，啊，你不能无缘无故的啊，就那个草它们长得好好，你就给它拔掉，啊，树木呢长得好好，你把它砍掉，啊，无缘无故啊，去折草木，啊，那么这个比丘呢，他是以嗔恚心，故患，故就是故意的，啊，一发脾气。啊，升起嗔恚心呢，把这个草呢拔掉了啊，树木砍掉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把这个自然环境给它破坏了，啊，用嗔恚心呢，啊，去破坏这个自然环境，啊，去折草木，啊，它不是啊要用到那些东西啊，它是生烦恼啊，故意去破坏，那。破坏之后呢，又不知道忏悔，不知忏悔，啊，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啊，要改过啊，忏悔。那么没有忏悔呢，啊，他这个罪呢就消不掉，啊，消不掉就有果报。遂至头上生此臭处，啊，后来死了呢，他就堕到龙王里面去了。啊，做比丘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不知忏悔啊，那头上啊生这个臭处啊，堕到这个龙王这一道啊，那头上啊生这个很臭的树啊，当然啊就很难受了，苦毒无量啊。那么这个给我们提出一个警惕啊，就是这个在我们一般看起来，这个罪过也不怎么严重嘛，啊，他只不过一时啊情绪失控啊，那么生的烦恼啊去破坏这个草木，怎么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呢？啊，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破戒罪啊，破戒罪。破戒这个罪呢，就是很严重的，啊，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啊，你有受了比丘戒啦，那你破了这条戒啊，这条戒是可以忏悔的，你又不知道忏悔，你又不改过，啊，又不认错，啊，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果报。那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的啊，头上长了那个树。那么臭啊，啊，一天到晚熏呐，啊，那甩也甩不掉啊，那当然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这个祖师在给我们提醒，况就是何况啊，说这个比丘以嗔恚心故犯折草木戒，不知忏悔。啊，头上就生了臭树，啊，死了以后去当龙王啊，当龙王啊，这个头上生了臭树，啊，苦毒无量，啊，那何况呢？杀盗淫妄，他这个犯了这个根本重戒

啊，患了这个轻疥，果报就这么严重了。那患了这个四重疥，那果报如何呢？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主持给我们提醒啊，啊，而可犯乎？啊，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说这可以犯吗？啊，这个给我们提醒啊。下面给我们讲，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廉退者，犹未可犯。这个就是五戒呢，第一条戒是杀生，第二条戒是偷盗。那么这两条戒呢，稍稍有慈悲心，啊，有廉退心的人，也不肯去犯这个戒。啊，你只要稍稍有慈悲心呢，那么提到了，啊，这个大家，啊，都。会去守这条戒，啊，不肯去犯这个戒，啊，因为犯了这个戒呢，犯了杀生，那就伤害到自己的慈悲心了，就很不慈悲了。啊，我们现代人讲爱心了，就没有爱心了。啊，你说你很有爱心，一天到晚杀生，那爱心在哪里？啊，把自己的快乐。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啊，一点爱心都没有，啊，因此有慈悲心啊，稍稍有慈悲心的人，他就不会去造这个业了，啊，不造杀生业。那么稍稍有廉耻心的人呢，啊，他也不会去偷盗了，啊，宁肯饿死，他也不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说明这两条戒呢，啊，还比较容易。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讲啊，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啊，独此就是，独就是单独，独独这条戒呢，人呢最容易犯的。啊，那么这条戒呢，实在讲就是根本。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啊，这个万恶呢，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孝跟淫它，变成一对呢？啊，过去这个，啊，有一年在澳洲建中学院，啊，周茂生博士呢，啊，他也拿了一本孝淫果报录，啊，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你什么善事呢？孝是优先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孝，那所有的善呢也都落空了，啊，那么也可以说所有的善呢都是从这个孝啊所生的，啊，从这个孝所生的。那么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既然百善孝为先？啊，他为什么说不说百善这个万恶呢？不孝为首啊？为什么讲淫为首？那么这个话呢，就很耐人寻味了啊？为什么古人他这么讲法？那么古人讲这个话呢，也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啊。那么。这个两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啊，如果你犯了邪淫，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孝道，

那么真正有孝道的人啊，就是有孝心的人、行孝的人啊，他必定不患邪淫。那么反过来讲啊，换一句话说呢，啊，你要进到孝道了，你要先从断这个邪淫开始。如果你这个不断呢，啊，换了这个邪淫，那么所有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啊，相关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那么恶业一直增加，那还能够行孝吗？啊，对于孝道啊，就亏损了，就没有办法去尽孝了。啊，所以古人呢，他也编了一本书叫《孝淫果报录》啊。那么这个书，他是根据这两句话来编的，啊，有他很深的含义。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要孝养父母，啊，那你这个五戒啊，这一条啊，是为首的，啊，最主要啊，你要去坚守不犯，啊，那么你才能进到孝道。那反过来讲呢，这条戒如果不能守这个戒，啊，纵然对父母呢有很好的供养，那也不能算是尽孝道，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啊，这个《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欲啊是六道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六道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昏断生死？原因怎么来的？就是淫欲来的，啊，有这个淫欲的念头行为呢，那么造成这种现象。那么你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出家众呢，这条戒就要不淫了，啊，在家众呢是佛子规定不邪淫，啊，夫妻以外的都叫邪淫。啊，那么出家众呢，连夫妻这个淫欲也要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嘛，你要出三界，啊，出家就是出三界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生死家嘛，你要出这个家嘛，啊，那么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第一个因素，根本的因素就是淫。那么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修行呢不止这一生啊，但是每一生修行呢都没有达到了生死啊，不要说达到了生死，就是正得出果须陀洹都没达到。那么我们追查它的原因呢，也是这一条戒呢持得不清净啊，这条戒如果持清净了，那你很会就得定了，啊，得定开智慧呢，那就能断烦恼了，啊。那么这一条戒为什么这么难持呢？因为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呢太深了，啊，所以人呢很容易犯，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还好啊，这个只有一条啊。这个淫啊，这一条啊，如果另外有一个烦恼呢，跟这个淫一样的性质啊，佛给我们讲啊，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证得道果啊，就是证不了阿罗汉，出不了六道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很难持到干净啊，因为他那个习气呢，无始劫的习气呢，最深的、最重的。所以人呢最容易犯，因此佛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啊，故偏于此而结誓也。偏就是为什么前面两条戒

0: 变呢，后面两条戒佛没有讲到这么严重啊。那佛在独独对这个不邪淫这条戒呢，他讲的这么重啊，他说你破坏这个戒啊，那比破坏我这个生生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重啊。他佛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这一条呢容易犯啊，很不容易持啊，所以特别的再给我们强调啊，说明啊持这一条戒的重要性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谦的一段结语：然犯戒之罪，既有众矣坏他，则持戒之福不由众矣其他也。信佛弟子师之。那么祖师呢，他给我们做这一段的结语啊。这然呢，说犯戒的罪呢，既然呢、啊，比破坏那个佛舍利塔还严重。那反过来讲呢，则持戒之福不由众矣其他也。啊，就是你持这一条戒的福报呢，那不就呢，比那个去造这个七宝塔供佛舍利呢，啊，更殊胜吗？信佛弟子师之，啊，信就是希望啊，我们为佛弟子呢，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持这个戒，啊，我们现在不要讲七宝塔了啊，就我们现在金山寺不是在盖万佛殿吗？啊，那个就像七宝塔一样，你现在持这条戒啊，比去盖那个功德还大，啊，这个啊，我们同学呢，大家要啊要去深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最后的一段，金经列菩萨的寄颂第三首。一切诸国度，悉见佛神变，听佛说法音，闻已去菩提。前面三句是所说诸佛如来称性的原因，周边法界能令夜夜插图里面一切众生都能够见闻，闻佛说法得什么样的利益呢？这一句为我们说出来了，闻已去菩提。这句话重要啊，清凉大师说，个个皆得究竟之意，这很不是容易事情啊，不是得普通的利益了。

得格粗果四果小乘业利益。这个大乘里面摄住摄行摄回向或者是摄地，我们都感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们把这个标准降到最低，讲的太真实了啊，我们凡夫不能接受，不敢相信。哪有这回事情啊？跟诸位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祖师大德们曾经跟我们说过，究竟利益是怎么得来的呢？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你免不了疑惑，你要是懂得了啊，你就不疑惑。所以隋唐许多大德肯定华严法华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导归极乐。无量寿经是一尘当中的一尘，是不思议里面的不思议。

究竟圆满殊胜的利益，一生清净啊。这个殊胜懂得的人太少了，相信的人太少了。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不容易啊，在中国佛教传说当中，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以后这永明延寿，这大家都晓得。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善导是第二代二祖啊。与寒山摄德同时的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些是什么呢？是暴露身份的。没有暴露身份的再来的佛菩萨很多很多，暴露身份是几个代表的人物显示出

这桩事情不假。增长我们的信心。如果每一尊佛菩萨都暴露了身份呢？效果就失掉了。大家看惯了，无所谓了。不足以为奇了。度化众生的方便就失掉了。所以前面讲的听佛说法音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说种种法门，到最后必定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本经末后一品入法界品，也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善财做修行大乘圆教的代表他表演给我们看，他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呐！怎么知道呢？文殊普贤在本经发愿求生净土，他的老师是文殊，他是文殊菩萨的传人，传法的弟子。那我们想想，老师传他什么法呢？肯定是念佛求生净土吧。仔细观察五十三参，没错啊。离开老师，第一位参访的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修波州三昧的，勇猛精进呐，不眠不休没有睡眠，没有休息日夜功夫不间断呐。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大智士大智释智菩萨讲的这个修学纲领，我们在德云比丘里看到了就是吉祥云比丘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表演给善财童子看的，告诉他这一个念佛法门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是念佛法门那么他表演的形象是波州三昧，那么再看到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一头一尾都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于是我们这才

恍然大悟，文殊普贤修的是念佛法门，善财童子修的也是念佛法门。这才一生圆证无上菩提。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没错啊，个个皆得究竟之意。

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的毛病出在本身的障碍。 我们对于佛菩萨了不信呢，这是实话啊！不解，对于经教的学习不感兴趣。 佛经这里头的味道啊，没有电视小说那么浓啊，障碍在此地。实在讲呢。 世味，这个世间的味道，哪里能比得上法味呢？非常可惜，法味你没有尝到，你没有领略到，你学佛、念经、学教，古人比喻所谓的囫囵吞枣。 什么味道呢？不知道，给你吃一下就吞下去了，没有去品尝它的滋味呀。所以，你误以为法味比不上世味，你的错在此地呀。 这时你不肯用心学习，哪一天你要尝到了法味，你自自然然把世味就放弃了。法味确实比世味浓得太多。 方东梅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么说实在的，现在的时候，真正能入法味是不容易。 头一个难关呢，文字障，这烦恼障，我们这就不谈了。文字有障碍，我们知道经典的翻译最晚是南宋啊，南宋以后啊，就不再有经典的翻译了。

即使有，那个量就太少太少了。所以佛经的文字可以说都是古文呐、翻经的大师非常慈悲，希望佛经能够广为流通，利益众生，所以所用的文字最浅显。我们拿佛经跟古文观止的文章做一个比较，你就晓得了。最浅显的文言文，在文学里面称之为变文。也就是当时的一种白话文。可是流传到今天。即使南宋到今天也有1000年了。现在人不学文言文了，不念古书了，于是佛教经典的文字成了障碍。晚近有人提倡要把这个经典呢再翻成白话文。我也看过几种。能不能翻得出来呢？不行。为什么呢？你想想，字字句句有无量意。翻成白话文就变成一个亿。古德翻译的经文活的，现在你把它翻成白话文呢，就变成死的。真的味道没有了，法味没有了。于是可知，文言文不能不学。文言文是开启三藏经典、四库全书的一把钥匙，不能不学。文字的障碍没有了。那么剩下的是烦恼习气的障碍。两种障碍都突破了。我相信啊，你才能够体会到法味。正法的滋味也，不是邪法能够相比的。这个法味浓啊，法味纯正啊，这个法味没有副作用啊，纯净纯善。具足真善美慧，世法里头没有世味里面弊病太多太多了它含着有许许多多的毒素啊。贪图世味，日久天长，哪有不中毒的道理？法味。

胃里面没有。所以闻法了，必去无上菩提。清凉大师在这个三首偈颂后面做了个总结，他说：“上至十一，从业妙音。”辗转开智，居十无尽，方曰云音，闻处可见。这个闻就是指的偈颂。我们在这三首偈颂里头看到了。三首偈颂总共十二句，确确实实里面有十种意思，都跟诸位同学介绍出来了。这十义呢，全是妙音辗转开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妙音里面圆圆满满的包括了，给你说十个意思，每一个意思都是无尽的，而且是交互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这才叫圆音。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的说法永远没有中断。我们不见不闻，这是本身的障碍。本身障碍要排除，你要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烦恼习气淘汰掉，渐渐呢，你就其如加进你才能尝到法味，你才认识佛法。这就好比我们生病了，病久了，现在真的遇到一个高明的大夫，他来给我们治疗，治疗我们一定要受一番痛苦啊！这个痛苦要是熬不过去，不接受了，那就没法子了。古人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一点苦都不能受，你的习气毛病就断不了。所以佛才教导我们以苦为师，不怕吃苦，不怕折磨，要吃苦，要接受种种折磨煎熬，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
然后

你才知道啊，这些折磨的人。是真正善知识啊！凡夫不懂，不知道啊，以为那是冤家对头，还要生嗔恚心，还要生报复心，佛菩萨善友看到你这样的态度。远离而去了啊！虽去了，他还会来。什么时候来呢？你能受得了折磨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你甘心情愿接受，他就来了。他来了，对你有真利益了。第四首。法界诸国度，业业微尘中，如来解脱力，于彼普现身。那么向下呢，有四首偈。赞叹佛现身无碍的大德，这个是四首偈里面的第一首。说解脱力故啊，现处处周悉，

我们看这个经文，首先把视线的处所说出来了，法界诸国土。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佛刹，这一叶佛刹里面有一叶微尘之中，这个境界没有法子想象啊。如来解脱力了。什么叫解脱？解脱，解开。解开什么？解开烦恼业障啊！解是对这个来说的。中国人常常也说，说心有千千结。这个结如何把它解开？结就是佛经里面讲的烦恼啊！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忧虑、牵挂。放不下了。

这叫结。你心里头牵挂的事情太多了，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因为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不了解，在这个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啊，从误会里面生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个误会在佛经里面称之为无明啊，就是迷惑。于是造业受报啊，无量劫来又被这些习气熏染，你的心当然没有办法打开啊。由于这些戒识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本来没有的，从哪来的？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如果你能够把戒识烦恼断了，这个断就是解开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见识烦恼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因没有了，哪里会有果报呢？是当然没有了嘛！啊，脱离六道，要不要脱？六道没有了。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从梦中醒过来了啊，所以脱啊，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尘沙烦恼解开了啊，解除了，现在中国人讲解放了，都是一个意思啊，果然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解开了，不再有分别了，那恭喜你，四圣法界也没有了，你就脱离四圣法界。设法界就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之后啊，什么个现象呢？一真法界现前了，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啊，你就入佛境界了。你跟诸佛如来啊过一样的生活了啊，所以解是从因上讲的，脱是从果报上讲的啊。如来解脱力了，是究竟圆满了。你无明烦恼也解除了，所以他才能够与彼

现身呐！啊，这个比就是前面两句所说的“法界诸国度啊，业业为尘众”。如来有能力普遍的现身，现什么样的身呢？说到于彼普现身，总的来说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这个处是讲的虚空法界，夜夜刹土，夜夜微尘，无处不现身，这叫普啊。普是平等，没有高下的，没有条件的，佛现什么样的身呢？佛是随类现身，众生有感了，佛就有现了。众生没有感呢，这个身呢就隐没了，就没有了。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可怜呐，凡夫这个身是业报身呐。一点都不自在，都不自由啊！一生当中受业力支配，一生是小事，微不足道。什么是大事呢？生生世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都受业力支配，这才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呀，真可怜呐！佛菩萨现身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呢，华严经上讲的五十三参呢，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看到这些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苦不堪言呐！只要众生有感，他就现身。他虽然现身，凡夫不认识他。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这个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正等觉，谁认识他？看到这么个年轻人，在树下打坐。如果没有人认识他，

他就入般涅槃了，他就走了，圆寂了，凡夫不认识啊，天人认识，近居天人看到了，看到世尊在世间成道了，赶紧下来。 代一切众生齐全，向释迦牟尼佛求法，佛就住世了。佛陀以后，真正的大善知识，亦复如是。 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要有人祈请，要有人向他求教，跟他学习。啊，他住在这个世间的使命，教化众生。如果没有人祈请，没有人跟他学，他住在这干什么呢？毫无意义嘛。 他不是到世间来享受啊，这个侍卫而来的，他不是受报啊，他是愿力来的，不是业报来的，所以如果看到不契机，立刻就走了。 诸佛菩萨的现身，住世长短，完全靠缘分啊！因为它不是业力，有缘则住啊，无缘则去啊。对于 一切法，不要说是世间法了，包括出世间法在内，毫无牵挂了，毫无忧虑啊！他真放得下了啊！他那个心是真心的，像《坛经》上所讲的。 世间人忧虑的事情很多啊，佛菩萨一个念头都不生，诸位要知道，一念不生，则生智慧。若生念头啊，念头就是烦恼啊，你就生烦恼啊，烦恼不生便生智慧，啊，不生智慧那定生烦恼，啊，就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啊，佛是怎样现身的。 看到这样的经文，就应当想到《普门品》里面所说的，《楞严经》上所说的，啊，你就能懂得它的意思了。再看底下一首：“法身同虚空啊，无碍无差别，色性如影像。” 种种众相现，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的是：法身力，故现象。

继续啊。法身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详细的介绍过啊。佛不执着这个相，叫身相啊。佛以法为身啊，不是以这个为身。佛以智能证，啊，佛以法为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华严经》上常说的，啊，说的变数多了，我们的印象自然就深了。这个是佛说法无尽的慈悲也。意思就是你不必听很多遍，你只要听一遍你就能记住。为什么呢？一遍经里头多次重复啊，你记住之后最重要的那个能不能得受用呢，就是古人讲的随文入观。这句话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境界现前你能提得起，你就会想到哦，那就起作用了，就得受用了。境界现前忘掉了，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呢，那就没用处了啊，你这个佛是白学了。学佛要有用场啊，这个用场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要能想到啊。这一首偈的意思很深呐，啊，法身同虚空，为什么说同呢？虚空没有障碍，虚空没有差别，哎，法身也没有障碍，法身也没有差别，所以说法身同虚空啊。虚空与法身不疑不异，法身与虚空不生不灭。说老实话，法身不生不灭，虚空还有生灭啊？为什么呢？虚空是法身变现出来的啊，法身能现呐，虚空是所现呐啊，所现境界里面，这个虚空跟法身呢，在无碍无差别呢，它是相同。色心如影像，啊，色

是讲的色彩，形是讲的形状。这两个字用现代的话来说，包含了我们所讲的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从哪里来的呢？从发生变现出来的。佛家常讲的物质世界是气世界，精神的世界叫有情世界，统一的世界叫知正觉世界，都是法身所现的。

情时所变。化身我们要记住，它无碍无差别，那么它所现的形象啊，这个色形如影像啊，《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导我们呢，对于宇宙人生要这样看法就正确了。啊，这个看法是正知正见。啊，所以一切的现象，包括我们今天的身在内啊，啊，为什么呢？有为法吗？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全是有为法啊，楞严经说的更多，还加一个七大。通通是有为法了。有为法就是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呀。真实的只有法身。能现能生，这是真实的呀。所现所生都是梦幻泡影。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啊，如电啊，电是闪电啊，佛经里面常讲的刹那系，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我们粗心大意，以为哦，这个形象啊，真的存在一段时期啊，那个存在一段时期是刹那刹那的相续相，实际上啊，刹那刹那都不一样。

这桩事情，你们有没有从照相、照片上看到这一手记的真相？色心如影像，种种众相现，你有没有看到？从相片上就应当觉悟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世间人家要留个纪念。留个纪念，给你讲真的，是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留不住嘛。这时间刹那刹那过去，怎么会留得住呢？纵然你能够留个几十年，这个照片留个几十年，留个一两百年，好像回味回味，那是如露。事实的真相呢，是如电。你要在这一切现实的境界里面。用真实智慧呀，看出它的真相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这个话讲得好啊，这个话是才是真的真理呀！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人在世间要做好人呐，要真正呢懂得修养啊，一生当中身心没有丝毫污点啊。那过去无知啊，没有接触佛法，不懂啊，做了许许多多错事啊，没有关系。那个错事也不是真的，梦幻泡影。从今而后啊，改过自新，把身心的污点通通洗刷干净，能不能洗刷掉？能，为什么呢？那些污点是假的。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都讲的，不觉本无。烦恼习气种种恶业本来无啊，一觉它就没有了。佛在经上很多比喻其中有个比喻说，譬如千年暗室这个房间很暗，没有窗户。里面是黢黑的，黑了多久呢？黑了1000年了，这时间太长了，只要点一盏灯就照亮了吧？那一盏灯，比如说，比如炬，你迷得久不怕，迷得深也不怕，一炬迷就没有了。那一盏灯就譬如觉悟一炬就没有了。觉是真的，不是假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关键呢，就在你觉与不觉。关键在这里。你要是不觉，那你要受黑影。

之苦，你还要继续去受。我们凡夫怎么样才能够觉悟呢？那要不依靠善知识，

佛法里面叫独觉，是圆觉的一种，过去生中修行修得好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不讲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合断尽啊，这个时候他在人间，人间没有佛出世，他也能觉悟啊，这个觉悟叫独觉啊，他觉悟的那个程度跟阿罗汉相等啊，阿罗汉呢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遇到有佛出世，听佛讲经说法，豁然大悟，所以叫做声闻啊，他们有同样的功夫，有同等的道恨，一个是生在有佛之世，一个是出生在无佛之世。总而言之，一句话说，根底深厚啊，生生世世修行啊，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他自然不染着，他对这个没兴趣，如果对于财色名食睡还有兴趣，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了，你的烦恼习气很重啊，你要没有高度的觉悟，要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这一生就空过了啊，你不能成就。你不知道这是个假象啊，人生纵然活到一百岁，和一百岁的人毕竟不多啊。一百岁实际上也是一刹那了啊，自己常常啊静坐，细心呢去想想，去观察，我们少年的时代，童年的时代，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岂不是像做梦一样吗？人生如梦啊，世间如梦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跟你讲的话，句句是真实话了。做梦何必造业呢？做梦了，既然是做梦都是假的了，为什么不能造业呢？造业继续做恶梦，就这么回事情。修善呢，可以醒过来，造恶业永远醒不过来。

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不能不修善呐、啊。佛菩萨教导我们，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佛弟子，你们受过三坛大戒了，啊，你们这个出家同学，戒坛里面营里师父有没有教你吃饭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呢？供养完毕，端起饭碗，不是先吃菜啊，先吃三口饭。这三口饭呢，有三个观想。第一口饭，愿断一切恶；第二口饭，愿修一切善；第三口饭，愿度一切众生。啊，这才夹菜。每一天吃饭，有没有想到这三句话？我们再想想，古来祖师大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每一天不能不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叫你想住。加深你的印象啊，提高你的警觉，用意在此地。啊，让你念念当中啊，都会想到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度众生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想一想我们所学的能够给别人做师表吗？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能够给一切大众做模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能，那你就不能想，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能做，这叫断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能，那你就应当想，应当说，应当做，那是修善。佛教大众啊，善巧方便太多了。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信得过，能理解，依教奉行，就能得益了。这一手记你能够参透，你自自然然就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你还放不下了，这一手记你没懂啊。啊，你要懂了的话自然放下了。知道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那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我们是凡夫，最好的方法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昼夜不离啊，净念相续啊，无有间断。 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妙法，《大方广佛华严》到最后啊，也归到这一法。啊，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从这一首记忆，我们会又会想起世尊为我们制定的标志啊。外国人称为 mark。我们的标志是什么呢？法轮。法轮所显示的是个圆呢。圆怎么成的？决定有个圆心，圆心是能性，是能生。我们用个圆规画一个圆，一定先有一个圆心。然后这个依这个圆心等距离移动就成了一个圆。圆心有没有呢？圆心肯定有。圆心在哪里呢？不可得。为什么？它没有相。佛用这个来作为标志，让我们天天看，天天观察，从这个里头觉悟啊。我们这个身呢，就是个轮相啊。心要空啊，心要虚啊。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心里面有东西就坏了，你的心坏了，所以你心里头有忧虑的，有牵挂的，你的心坏了。你还有思，还有想，都错了。思是胡思，想是妄想啊。本来无一物，你怎么能把它安于物上去呢？

本来无一物，安上一物，岂不是错了吗？啊，自己不晓得，迷了吗？觉悟了就知道了。所以，应当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得自在了。啊，圆周要动，它要不动，它就死了，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现象，最简单、最明显的表示在钟表里面。还有一个现象最普遍的车，你看车轮，啊，车轮是圆周啊，啊，车轮那个圆有个心呐，啊，心不能动，心一动了，这个车就出问题了，肯定要出车祸了。轮周要动，轮的心不能动。啊，那回头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不想动啊，啊，想舒舒服服啊，心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纷飞，坏了。不该动的偏偏在动，应该要动的它偏偏不动。啊，这个是走上了死路啊！要知道。念起心动念也是在造业啊，起一个不善的念头，你造恶业。我也没有说话，我身体也没有动作，我怎么造业？起心动念在造业。啊，打一个妄想造业。起个恶念造业啊，起个善念造的是三善业，起个恶念造的是三恶业，反复哪有不造业的道理？所以《地藏经》上讲得好，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所以佛教我起心动念呢都是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啊，说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佛教给我们一条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的绝妙方法了。八万法、四千法门呢，唯此独胜。可惜的是没人相信。啊，难得地贤老和尚那个徒弟锅炉匠给我们实现。

做出来给我们看呐！啊，这人了不起啊！一生圆满成佛，表演给我们看。啊，会修行的人，以此为主修啊！ 其他的不关紧要啊！我在这个经里面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善财童子，看他们的修行，修的什么法门，才恍然大悟。啊，我们最敬佩、最仰慕的。 普贤文殊啊，他们都发愿求生净土，净土必定是不思议的法门。我对净土从这个地方坚定了信心，啊，再也不会变动。 一心希求啊！所以这么多年来，你们诸位仔细去听啊，我无论讲什么经论，全是讲的净土法门啊。我学佛50年，总结。 世尊一带十教，我写了20个字，也是皆归到净土法门。啊，所以华严对我功德圆满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 得到真正的启示，了解究竟的思想，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请看《精进力菩萨集颂》第六首，影像无方所，如空无体性，智慧广大人，了达其平等。这个寄送里面呢，都是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唯有真相彻底明了的人，才能够过真正正常的生活啊。所以正常的生活是什么人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们的心正常，念正常，思维正常，身正常，啊，一切造作正常。换一句话说，九法界的众生都不正常啊！啊，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欠了解，不明了啊，不明之人，随顺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造业受报啊，无量劫来过的生活都不正常啊！如果我们对于这方面稍稍有一些认识，这才晓得佛法之可贵。佛菩萨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啊，这样才死心塌地向佛学习。啊，永远不会再离开佛菩萨的教诲了。如果没有这个认知，退堕那是在所不免啊。影像前面讲了，色心如影像，种种众相性，这个种种就是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种种众相现啊。啊，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常常啊说的啊，宇宙、生命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就是此地讲的种种种。

相现。诸位要晓得，这个现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啊。如果没有唯识呢，这个心现的呢，那叫一真法界啊。识是什么呢？识是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就把一真法界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而且无量无边的法界还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啊，它是重叠的，是立体的。啊，是非常复杂的。啊，你要问它为什么复杂呢？众生的妄想太复杂了。啊，不要说这个许多众生呢，自己一个人也是众生呢。你看我们从早到晚，打多少妄想？啊，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当中，你打多少妄想？每一个妄想变出一个境界。啊，妄想里面还有妄想。我们的心呢，不够细密，觉察不出来啊。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分别里面有分别，执着里头有执着，这样就变现出不同维次的空间。啊，我们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来的呀。佛给我们说真相啊，啊，一真庄严呢，是梦幻泡影啊，所以影像无方所啊，如空无体性呐。啊，这个说明影像是虚幻的，决定不是真实的。啊，方所，方是讲方向，所是讲所在。啊，它是不是真的有方向，真的有个所在呢？没有。楞严经上讲的好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现象，真相究竟是什么？佛说的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来的方所啊？所以方所是不相应心法，在百法明门里面，它是属于24个不相应的。啊，所谓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它比心法、心所法、色法还要虚妄啊！啊，这些道理不难懂啊，佛在经上讲的都很多啊，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你再也

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了啊！佛说经的真正目的就在此地，要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如空无体性《般若心经》上说得好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色就是色性，就是影像。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包括了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如空无体性这些事情实实在在讲呢，都摆在我们眼前，实在是我们迷了六根全迷在六尘境界之中，以为六根是真有，以为六尘境界也是真有。这些事情前面我们曾经用了很多时间来跟诸位说明。我们从刹那生灭来讲，来思维，来观察。那个刹那生灭呢，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那个速度之快，几乎让我们误以为生灭同时，说生就灭了，说灭了又生了，生灭确实是同时，所以佛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怎么个讲法呢？就是佛法里头常常讲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里面显示出不生不灭那就是我们把生灭换成因果来讲，你就容易懂得了，因果相续不空，生灭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生灭也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生灭也是循环不空，所以说不生不灭你看佛讲生灭，讲不生不灭，都有道理这个里面有没有差别呢？跟诸位说，毫无差别。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生灭。

0: 佛所说的话了，这个不一不异呀，啊，一是两样啊，没有两样啊，啊，这个里头你要细心去参究，啊，参透了，你就见性了。 什么叫见性？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做见性。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宗门讲啊，万事毕。啊，要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一切你所修学的一切毕业了。 啊，没有事了，再也不会起一个妄念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妄念生灭，纵然你悟入这个境界，啊，悟了这个境界没入，啊，我们常讲啊。 你是解悟啊，不是证悟啊！你悟入悟这个境界，你没如。这个境界很微细，我们学佛不能产生误会啊，没如自己以为如了，这个也不是妄语。佛家里面讲正上慢。 这是误会，啊，不是别人的误会，是自己的误会，啊，没如以为如了，啊，这个误会会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障碍你悟入，啊，你没如以为如了。
1: 啊，譬如我们旅行，啊，到达这个目的地，啊，误以为啊，中途修行的那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目的地，这就错了，啊，这是误会呀，所以误会对修行人会产生。 严重的障碍啊！你把这个中途站呢误以为是目的啊？怎样能够觉察到呢？我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你就从你还有妄想。 没有啊，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你连解悟都没有啊，也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啊，真正理解了，这个。 分别执着没有了，啊，解，我们讲解悟，正悟呢？正悟是妄想没有了，啊，再不会起心动念。 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呢？根尘啊，如空无体性啊，他起什么念头呢？六祖慧能大师入这个境界啊，你看他在谈经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

着尘埃啊。那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讲不出来的呀。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能体会得到，要能够理解。下面这个两句话说得好，为广大人了达其平等。你们诸位想想，这个其就是讲的种种众相性，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平等的。智慧广大的人啊，这是什么人？这个人是诸佛如来，是化身菩萨。九法界众生不行啊，还做不到啊。啊，化身菩萨了，他们的境界真的平等啊！这个真平等，我们凡夫也可以修啊，叫大心凡夫啊，《华严经》上当机者啊，华严是化身大士当机的。凡夫里头有没有呢？有。凡夫里面有一种叫大心凡夫，这个大心中国人常讲啊，量大佛大了，与华严境界相应，他能学。为什么他能学呢？他能信，他能解。啊，能信能解，那所欠的呢，就是如。啊，他学了，如果能够落实，就其如了。啊，这个是智慧广大人啊，了达其平等，他明了，他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平等的。你说哪个法比哪个法高？这都是妄想，都是分别，都是执着。啊，哪个法是真，哪个法是假，哪个法是邪，哪个法是正，全都是妄想分别之处。平等法里头一念不生啊。啊，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没有悟的人，我们讲六道凡夫、九法界众生，他们的生活摄心作主啊！啊，这个摄心呢，就是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当家作主啊，它不是真心，它是习心。习性里面有真假，有邪正，有是非，有善恶，一切法全是相对的，
现代科学家讲相对论呢？相对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利妄想分别执着连绝对都没有，哪来的相对啊？那才叫真平等。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冲突的问题啊？什么冲突呢？平等与不平等的冲突。华严经上处处都有答案呢。你看诸佛菩萨法身大师他们已经入了这个境界了。那示现在九法界，九法界里头不平等呢，有真有妄啊，有是有非也。他怎么处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智慧广大人能体会到他们的真实智慧善巧方便不单从理论上我们去体会它，还要从事实里面去观察。事实就是从它种种示现。我们在经典里面观察佛陀怎样处理这些事物，菩萨如何处理这些事物，我们就开智慧了。我们学佛菩萨学的不像，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他的吉祥，学他那个样子，没有能够没有具足他的精神，所以怎么学也学不像啊。这个精神呢，就是经上讲的智慧德能啊。我们不具足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所以从外表上这个样子来学，纵然学得很像，不能产生跟经典上所说的同样的效果。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怀疑了，这佛说的不灵啊。在佛法里面讲，生起这个疑心，这很重的罪过。所以《大乘经》上讲，疑为菩萨最严重的障碍。他怀疑。这些事自古以来很多不是少数人呐。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深入经藏，
啊，

能够透彻了解，我们自己也会怀疑呀。为什么我依教奉行，我得不到经上所讲的这殊胜的果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反省，你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我外表做的跟佛一样，里面不一样。或者是我只有解悟啊，我没有证悟。实在讲没有入佛境界。真正入佛境界的人，心地清净，决定不染。什么叫不染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还会起心动念，你还生贪嗔痴吗？染了。从这个地方呢，勘验自己的功夫测验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入境界了。果然真如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个花花世界能不能接触？能接触。接触怎么样呢？决定不起贪嗔痴这个念头。换一句话说，顺境里面决定不生贪念，逆境里面决定不生嗔恚，你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那就对了，那就没有障碍了。你就晓得你已经入境界了。这个境界华严经上还有个别名，叫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叫做一真法界，也叫做极乐世界，名称很多，是一桩事情，一个境界。我们修行，修行烈士练心，善财童子离世练心。现在可不可以练呢？现在不能练，现在一练就退转，就堕落了。什么时候念呢？解悟之后解悟之后，与立誓练心呢，还差一阶。解悟之后啊，这个意思怎么的说清楚？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解悟能不能立誓念心呢？还不能。立誓念心到什么时候呢？
再往上提升。

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啊，立思莲心，四思无碍啊。

善财童子没有到这个境界，不能离开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达到这个境界了，文殊菩萨劝他去参学了，不要再在身边了。参学成就厚德之啊，在老师麾下了，成就的是根本之啊。注重在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呐。烦恼断掉的时候，根本之现前了。根本智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智。诸位要知道，根本智是无智啊。我们天天在求知，这个事情很麻烦的。怎么说麻烦呢？你看看佛在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古人教学，求学，真的是如法了。今人教学，学习不如法了。所以学多少年都不能开悟，为什么？方法错了啊！古人修学那个方法为什么说不错呢？古人方法，特别是禅宗用的那个手段，不准你有知见，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许你有妄想，要把你妄想打掉。啊，种种手段，一个目的，逼到你一念不生。啊，你看这个禅堂里面，啊，那个堂主都是开悟了的人。没有开悟不能当堂主啊。禅堂里面坐香，这个堂主拿着香板呢供养大众啊。你起妄念打你，打妄念呢，不起妄念也打你，打无明啊。禅堂里头哪一个没有挨过香板的？啊，起心动念打你，不起心动念也打你，他都有道理啊。你们就悟吗？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头也讲得好啊。

他老人家讲，有解无行，增长邪见呐！你天天在研究教理呀，在读经、在研究啊，在讲经啊，你没有落实啊，你做不到啊！肯定增长邪见，自以为是。 如果有行无解呢，增长无明。这是教下大德所说的，对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讲啊，要戒心相应。 你才有入处啊！戒行不相应，你学100年，你也不得其门而入啊！那我们今天的修学。 古时候，那些老师们对学生严格的督促，学生能接受啊！现在师道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 你们去读《阿难问是佛偈胸经》，你就明了了。佛在这个经上讲，做老师的要具备哪些条件，做学生的要具备哪些条件。你拿来一对比，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古人所讲的。 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怎么能其如呢？现在社会真的有大灾难呐！富不富，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 是不是学生不像学生？你说什么法子？所以我们同学有缘能在一起，我常常劝勉大家：我们生在这一个时代，总算是有善根。 有福德，缘分也不错。得人生闻佛法了，佛法里面呢，你能闻到正法了，不容易啊！应当珍惜这一份呢，稀有难得的缘分。 要放下身心世界，放下身是什么意思呢？身不贪图五欲的享受，这放下身呢？放下心呢？心是妄想习气。 随顺佛陀教诲呀！这个世界是讲外缘呐。

要被外面境界诱惑。祖师大德常常叮咛的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也听得耳熟，怎么个放下不知道。眼贪色，耳贪声，鼻贪嗅，舌贪味，熄灭贪嗔痴，清修戒定慧呀。我们六根呢，贪然六尘境界，头一个要放下的。贪要放下，嗔要放下，嗔是讨厌的。遇到不喜欢的色。眼遇到不喜欢色，就生嗔恚呀，厌恶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这两个极端，通通都要放下。愚痴是对于根净六尘境界不了解它的真相，痴痴当然就迷，痴迷六道凡夫都是这样的，只是轻重差别。设法界并这个四圣法界并没有脱离，但是他们决定亲，不像六道凡夫这么严重严重造罪业。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对自己的修行，自己究竟到什么样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断要把自己向上提升，永无止境的提升，你就对了。大乘经常常讲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到如来的果地，不断向上提升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经常常讲无量劫三大二生七劫，所以决定不能得少为足，决定不能有功高过慢自以为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念头一起，立刻就往下坠落。诸佛如来，六根对六尘境界，永远住在清净平等。为什么？因为根尘无疑不是真性唯心所现那个心是自信是真性。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现在哪里

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心是体，体它会现象。现的什么相呢？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它现的相。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性空寂，如空无体性。体性如空啊，能现的体性既然是空寂，所现的一切相啊，一真庄严，怎么不是空寂的呢？所以六百卷大般若跟我们说的什么？实在讲起来只说三句话了，六百卷大般若，十法界一真庄严，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说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你懂不懂？你如果懂了，恭喜你，你是法身菩萨了。真懂掉之后呢，肯定你一念不生。你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妄想，你现的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是清净平等觉，就是六祖对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就是什么？他不生妄想分别执着，他六根对六尘境界。不生妄想分别之处，生什么呢？生清净平等处。清净平等处是智慧啊。我们今天在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加了两条，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这就是我们修学的关键了。为什么不是？这为什么不是，就是我们现前的病根呢？再看幕后这一首，这个第七首，佛身不可取，无生无起坐，应物普现前，平等如虚空。前面我举出总结大般若的教诲，这个地方呢，跟大般若经上讲的无二无别，佛身不可取，有没有身呢？有身。这个不可取的意思

就是不可得。啊，如果你有一个得的念头，你就错了。为什么呢？有得一定有一个实无啊，你才能得到啊。佛身呢，是无所有，毕竟空，你怎么可以得到呢？这个取，跟十二因缘里头爱取有那个取是一个意思。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要希求得到啊！啊，那么佛对初学方便讲，哎，你修行将来会正果啊，你会得到啊。到高级的佛法。给你讲真话了，啊，你是不是得到呢？是得到了，得到无所得。啊，《大乘经》上，佛常讲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那你是真的得到了。得到什么？圆满的觉悟，圆满的觉悟啊，叫菩提啊，《大乘经》上称叫大菩提。啊，大菩提是圆满的觉悟。啊，那么也叫觉性，那个圆满就是自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啊，确确实实不可虚。我们要知道，一切法不可取，你六道轮回就超越了。啊，圆觉的成就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是修四谛成就的，圆觉是修十二因缘呐。十二因缘真正能修的只有三条啊：爱、取、有。啊，你知道一切诸法不可取，把取舍，取舍就是得失。这个念头断掉了，正辟支佛果。佛身不可取，我们这个身可不可取呢？我身、佛身呐，没有差别啊，一个道理啊。

佛的身，底下讲的是为什么不可取呢？无生无起作，我们就楞严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啊，像释迦牟尼佛这三千年前，啊，事先八相成道，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在北印度啊。

无生无起坐啊。法身无生无起坐，给诸位说，报身也是无生无起坐，无量无边的应化身。我们在《梵王经》里面读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应化身呢也是无生无起坐。我们再回过头来要问，我这个身有没有生，有没有起坐？跟诸位说，也没有生，也没有起坐。那我这个身从哪来的呢？老实跟你讲，业报来的。业力使我们受这个身呐，所以受这个身，这个身还是无生无起坐。为什么呢？这个身是梦幻泡影呐。佛身、佛身、身身无二无别啊，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给你讲真相。只是佛菩萨现的身呢，是愿力，我们是业力，现身的这个因不相同。相的理没有两样。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凡夫贪念这个身体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换一句话说，他也不懂得养生之道啊。真正养生之道，那是儒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啊。儒家这句话说得好啊。佛法亦复如是啊，佛法不讲中庸，讲中道。真的是极高明而行中道。中道大乘法里面还加一个第一义，其实第一义那就是极高明。所以我们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相。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对于这个相，所有一切相分都没有得失的念头。我常常劝勉同学，对于一切人事物我说的浅显，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因为你有控制的念头，

有占有的念头，都是属于取，啊，都是属于得，你错了。啊，取得是不相应心法，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妄想呢？啊，这妄想分别执着呢，是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一切现象啊是无生无起作。无生无起作，何以又会现象呢？这下面就说出来了：应无普现前。那个无，他不说人。如果说人，设法界里只有人道，不能包括其他道。说无，无包括人。啊，无啊。那在求法界里面讲，菩萨圆觉声闻，啊，诸天修罗人鬼畜生地狱，用一个无啊，全都包括了。啊，如果讲设法界呢，设法界里面的佛，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包括在里头，这些无啊有感啊，佛就有应。佛身是怎么现前的？感应现前的。啊，何以感应能现前呢？那么这个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体会，那佛就方便说。这是愿力现象，啊，我们九法界众生这个一正庄严呢，是业力的现象，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但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他是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这一点不一样啊，我们叫他尘缘再来啊。啊，他们已经转识成智了。换一句话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没有这个了。完全是智慧啊。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啊，是这样现身的啊，应无普现前啊，众生有感，佛有应，普这个字用得好啊，清净平等。虽然现前啊显象，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说法，永远是清净平等觉，一丝毫都不染着。普这一个字啊，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凡夫，凡夫麻烦在哪里？麻烦在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麻烦在这里。
一天到晚是妄念纷飞呀。贪嗔痴慢啊，烦恼习气刹那都不停。所以感得的身心世界是业报啊。这个诸位仔细去体会，去观察，我们跟佛菩萨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总在用心不同。哎，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古来祖师大德教学人为什么常常讲从根本修。会修的人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啊。啊，我们要用真心呢，不要再用妄心了。九法界众生是用的妄心，啊，六道凡夫，像我们现在，差不多用的是极其严重错误的妄心。极其严重错误的妄心是什么呢？贪嗔痴慢。咦，还加个我见啊，贪嗔痴慢疑我见。白法明门里面讲的六个根本烦恼啊，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心呐。疑是对圣教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善知识怀疑，那怎么能成就呢？啊，这是对人，对善事怀疑，对真理怀疑。麻烦大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回头？古德常说，回头是岸啊。什么时候你能回头？这个回头从哪里回呢？就是从根本烦恼回过头来。回头啊，决定就依六波罗蜜。我常讲的，随顺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落实在生活里面，四摄六度，这样一来呢，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虽然跟凡夫大众在一起，你有能力和光同尘。在然而不然，你有这个能力了。跟一些贪嗔痴

慢的人一起生活，自己心地清净，没有丝毫贪嗔痴慢，就是不染呐、跟这些染污众生在一起是再染呐、再染自己要不染。念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心不一样啊！觉心呢，可以随顺不觉。这是菩萨了。妄心要随顺不觉，那叫学佛。我们凡夫真正学佛，我的妄心要随顺觉心。那具体讲来呢，随顺经教啊，经教是佛陀的教诲啊。你是真的学佛啊，确确实实啊，转境界啊，佛家讲转境界，儒家讲变化气质。儒跟佛名词用的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桩事情啊，就看我们有没有转变了啊。转凡心为佛心，就是转妄心为真心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我讲的很简单了啊，真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心就是这个样子啊。妄心呢，妄心跟这个完全相反啊，妄心是虚伪的啊，不是真诚的。我们常讲虚情假意啊，妄心是染污的，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染污啊。妄心是高下的，它不是平等的啊，不是功高我慢呢，就是自卑啊。妄心是迷惑的，不是正觉。妄心是自私自利，不是大慈大悲呀。回头到底从哪里回头？要懂啊！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怎么个修法？也要懂啊！我们怎么学习呢？开头学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念念要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从这里下手啊，最初方便啊。决定不能够想啊利益自己。我们多少学佛同修，我看到了，他也很认真，也很努力，也精进啊。

为什么境界转不过来？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就是念佛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这个念头啊，没转过来，起心动念还是为自私自利。这样念佛，那真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情执太重啊，也就是讲烦恼习气太重啊。与性德完全违背啊，一分都不相应，哪能有成就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搞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变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上佛讲的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原则，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计他过，你就做到了。不要勉强啊，善护身业，不犯律业，这一句话意思深广啊。啊，你的身，这个身的形象，决定是跟社会所有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善护意义清净无染呐、啊！你真的在行菩萨道了，你真的是在度众生了。度众生才是真正度自己啊！念念都为自己。你不利于众生呢，你也害了你自己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断不了啊！啊，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气？习气很重，很重。这是我们修行，不要说正果了，啊，修行得有一点悟处，都成了障碍。你要没有障碍，你肯定有悟处啊！啊，所以有小悟，有大悟，啊，你常常有悟处啊。极小悟成大悟，极大悟成大彻大悟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小悟都没有？那个心呢，不清净到基础啊！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啊，贪嗔痴慢的念头太严重了。佛法怎么熏修都不能够醒悟过来，你才晓得这个病的严重性啊！有人想学的，那是真的想学，不是假的，他就学不成功。

什么原因？烦恼习气不肯放下，不能成就啊！真正要成就的人，还是古人一句老话：“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不放下，你这一生别想成就。你要想成就，你非放下不可啊！这不是假话，这是真话了。放下之后啊，你就能悟，你就能如。悟如之后，那看缘分。如果与这个世间众生有缘，放下之后提起，提起不是恢复自己的原形，提起是度众生。为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了。为什么呢？要度众生，不能离开形象啊！不能离开形象，就不能离开物质啊！我们世间讲的福报啊，诸佛菩萨的福报，绝对不是自己想的，是给一切众生想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明白了，如果你要是放不下，不但是智没有，福也没有，福慧都没有啊。就跟那个般若经上所说的，那根本智是般若无知，起作用呢无所不知。你们想想这两句话的味道。一切都放下的时候，尽虚空变化界，你统统得到了。你得到的是大圆满呐！你怎么得到的呢？你恢复了自信，你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得到了。你要是不肯放下去，那是障碍。就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要学佛平等如虚空啊！这是什么？这是提起也平等如虚空。为什么知道他提起呢？应物普现前，以佛慧，以无量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他的心是平等的，跟虚空一样平等啊，虚空没有差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最后这一段：精进力菩萨寄送第八首，设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个个现神通，智眼能观见。在没有讲这一首偈之前呢，前面第七首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啊，说的很多，说的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他在书里面讲的言如空者，不可取等故，故虽现形，犹如水月平等如空。大师很慈悲，怕我们读这几句话了，还是很难体会到里面的意思，所以再加以注解。这个注解呢，就是抄。这一首偈子里面，抄里面讲啊，它有五个意思啊，无意如空。第一个是不可取，前面呢已经讲的很多了，为什么不可取呢？实在讲啊，无我可取，也就是没有东西可取啊，没有一样啊是实实在在之物。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金刚经》上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哪有可取的呢？啊，哪有可得的呢？必须要有广大智慧人，他才能看得出啊！迷惑颠倒的人看不出。

事实真相。大智慧人呢，他能看出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事实我们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法是例外的。

梦幻泡影。都是虚妄的啊，可以说呢，皆是虚妄啊。不可取啊，这个般若经上讲啊，无所有啊，毕竟空啊，所以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此地讲的不可取。啊，为什么？它有相无性。因缘而生呢？因缘而灭。啊，是缘生缘灭。实在讲呢，缘也不可得。这第一个意思，说如空啊。第二个呢，讲无生，非从无知有故啊。我们常讲啊。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生的，啊，无中生有啊！佛在经上也常常这么说法嘛。但是要晓得，这是佛的方便说啊，啊，是教初学，不得已。啊，绝对不是真实说。啊，那么佛这个说法是不是妄语呢？不是的，佛是教学的一种手法，我们今天讲的手段，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彻悟事实真相。所以这是佛的全说，全巧方便呢，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全巧方便呢，那就错了，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呀。啊，所以马明菩萨讲啊，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才真正懂得如来所说意。不简单呐。啊，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初学能做到的。啊，初学还是学佛的方便法。依照方便法修学，决定有好处，啊，有利益，啊，利益是什么呢？小的利益出不了三界，不堕三恶道啊，啊，这小利益了，大的利益呢，借这个方便呢。能够其如真实，啊，用方便呢，入真实啊，啊，这个是大利益，殊胜的利益。啊，这也是。修学佛法的难处啊，无生为什么说不是从无

无中生有。你们想想，无中生有，你还有两个实在的东西，还有一个无，还有一个有。本来无一无，你心里头有个无，有个有，你就有了二无了，不是一无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自信清净心已经动了，已经迷了。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一发不立了。啊，有一发，那就是无明的根。啊，所以在其如自信状况之中，有没有言说呢？给诸位说，没有言说。不但没有言说，念头都没有。这个心不得已给他说一个名词，寂静，或者经上讲寂灭，圆寂，圆寂是圆满的寂灭相。这是真心，如来圆满的真的，我们一般讲呢，恢复了，菩萨呢，分证，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他是真的了，但是不究竟，不圆满。既证得了，他的受用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所以告诉你，真的这个相呢，无生啊。无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相呢？这么多相还是无生，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佛这样重复几遍，你有没有明了？你有没有觉悟？

所以佛讲到最后啊，告诉你，法尔如是啊。法尔跟自然相似，但是不是自然。为什么？自然跟因缘是相对的。法尔什么？自然跟因缘两边都离开了，这两边都不执着了。法尔的意趣深邃呀！这讲无生，无生如虚空啊！啊，如空不可取。第三个呢，无起作。清凉大师讲啊，非心成故。

气足是心成立的，这个意思我们很难懂啊。如果有心尘，就真的有生命了。这个意思是越讲越深，越讲越不容易体会。啊，讲的最好，讲的最究竟、最圆满的，就是发而如是这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很不好懂，啊，比较接近一点的，我们现在人讲的自然现象，跟法而如是比较接近，但是还不是法而如是。那你要问，怎么样才能体会到呢？佛法里面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就会了，你就体会到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实真相，言语说不出的。啊，言语的能力有限。达不到这个境界啊！言语达不到，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达到呢？思维也达不到。思维能达到的，法相宗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思维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功能最大了。啊，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啊，为什么它不行呢？因为这是自性。它能圆到阿赖耶，它圆不到自性。啊，真如本性它圆不到，所以用这个方法也不行。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那这什么境界？寂灭的境界嘛。啊，这不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真相大白了，事实真相你就见到了，你才真正晓得不可取无生无起住，佛讲的话一点没错。第四个意思啊，如空不可取。第四个意思，应无现前。清凉大师注解里说：“无有一无，不对空故。随其大小，空系之异故。”这一句话在唐朝时候 说出来不容易啊，现在要说的话的我们不感觉到奇怪，其实

是什么呢？弃食物质。不管物质大小，都与空相应。现在是科学技术发达，把这个事情为我们解开了。不要说是一般的这些物质，就是以密度最大的金属，金属的密度最大了。像黄金，我们知道，这世间人认为七宝之一了。它的密度大，所以体积很小，它就有很重的重量。密度大了，但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它跟空就相应了。它像网一样啊，许多孔隙呀。佛法里面讲这个最小的物质，都把它说作尘了。尘里头有精尘。精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属。它能够在金属没有障碍，自由通过。为什么呢？金属里头，我们现在晓得嘛，显微镜之下的时候，发现它很多孔隙嘛。那个很小的物质就在那个孔隙里头走来走去，一点障碍都没有。这现在讲我们好懂啊，唐朝那个时候讲的话，这个很奇妙啊，他怎么晓得？所以，再监牢的物质挡不住空。

科学家到近代才发现，佛法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就讲得这么清楚了，啊，讲得这么明白了，这个是应物而现的深意。诸佛菩萨随类化身，随类化身也不可取。佛的随类化身不可取，我们的身相也不可取。啊，我们的身相，啊，皮肤、骨骼、脑髓，在显微镜之下，那个空隙不晓得有多大，啊，微生物在里面毫无障碍啊！啊，这个意思说得深了。第五个意思呢，平等如空啊，十方虚空啊，皆不可量啊，三际虚空。

空啊，同一相故啊，三界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的虚空、现在的虚空、未来的虚空，那个相是相通的。上方虚空呢，这是讲量。界不可量啊，广大而无边际啊。都是在说明不可取啊，说明这个意思，佛身不可取啊。

这些意思，真正是博大精深啊。我们要细心呢去体会。前面讲呢，如来解脱力，如来五个意思，第一个理相故，第二个真常故，第三个瞻即故，这三个合起来寂然不动啊。这是讲的真心，也是讲的真心。啊，真的身是法身啊。真心是本心啊。佛经上也常称为法性，或者称之为佛性。那么我们如果懂得立相，就跟真心相应了啊，着相啊，就相背了，背道而驰啊，你着相啊，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一样现的这个身，啊，父母所生之身，释迦牟尼佛就是个例子。一样穿衣吃饭，一样在一同共同生活，那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两样，从相上看不出来，从心形上那就不一样啊。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凡夫着相，佛不着相；凡夫攀缘，佛不攀缘。佛随缘。

凡夫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佛菩萨他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里不一样啊。所以凡夫的生活说实实在在话，就是升到天上做了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说老实话，唯苦无乐，这个意思很深。一般人听不懂啊，只有苦没有乐啊，何况人间，又何况三途。佛在经上把苦说为三大类，苦苦、坏苦、行苦。天有28层，也分为三大类。欲界天人，欲界有6层天呢，他这3种苦通通有，比我们人间稍微淡薄一点。色界天里面呢，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色界28层天呢，无色界天呢，坏苦也没有，它有行苦。所以佛说三界通苦。

唯有广大智慧人呢，他清楚，他明白。啊，六道众生呢，觉悟的少啊，迷惑的多。真正觉悟，自然就发心出离呀！啊，发心学道啊！

迷惑颠倒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有出离六道轮回的念头，没想到。

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我们之所以晓得，是遇到佛法，读到佛经，从佛经里面知道释迦牟尼佛说过，我们从他这个地方才知道，才明了。 我们到底是真的明了了，还是假的呢？说实在话，多分呢，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有悟。

如果我觉悟了，释迦牟尼佛引导我，为我开示，我接受他的引导，接受他的开示，恍然大悟。那这个觉悟啊，是真实的。这种其如，那不是假的。文法要能够悟如，不是一桩容易事情。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心静不空啊，就难在这里。不知道心静是沾染

啊，我们不能够离相啊！念念呢，念在相上，别说着了，在念在相上，啊，拔都拔不开，你说有什么法子？所以。 我们跟如来啊，经上讲如来就是我们的心得了，相悖呀！啊，所以总而言之，常常提醒自己，要能够觉察到真心理想，妄心着想，用真心是诸佛如来，是化身菩萨。 用妄心六道凡夫，我们还是想继续当六道凡夫，还是想做菩萨呢？如果要继续当凡夫，那你可以随顺你的烦恼习气。 你要不想当凡夫，我在这一生当中希求出离，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那你必须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 理想，一切时一切处，六根皆出六尘境界，决定要学，不着想。 这叫真学佛。

什么时候？我们像善财童子一样，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我实现。这你要记住，给我实现，给我一个人，不是给别人。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学佛，你肯定跟善财童子一样。

一生当中成无上道啊。这个修行的理论跟方法，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你要会了啊，那就值得诸佛如来赞叹呐、化身菩萨向你贺喜。你要不会，那只能说这一生当中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很难讲至于怎么个修学法呢？个人自己去参了。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理想头一个，与心得相应。第二个呢，真常，这两个字我们都要学啊。真是一切搞真的，不能搞假的。常是什么？永远保持。永远保持真常，这个真。那个真常是什么呢？我们单讲那个真呢？我学佛跟大家讲过许多遍了，总结佛陀的教诲50年呢，总结佛陀的教诲我写了20个字这20个字是真，你能够永远保持，那就是常。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念念相应呐！我们用真心，用诚意，没有一丝毫虚假掺杂。永远如是，那就是常了。

心像虚空一样，心决定没有成见，所以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就是真常。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再跟诸位说，我们没有学华严不知道，学了华严就晓得了。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给我们实现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你要会了啊，可诸位说当下就解脱了。迷悟啊。真是一念之间啊，一念觉悟就入华严境界，一念迷惑啊，这个就是六凡呐、三途啊。第三个瞻机，瞻机就是我们讲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到极处就是瞻机，寂然不动啊。这个不动诸位要知道，不是身不动，身一天到晚都在动啊，为什么呢？为众生服务啊。什么不动呢？心不动啊。什么心不动呢？不是这样具体说，一般人不懂啊。真诚心不动，清净心不动，平等心不动啊，正觉心不动，慈悲心不动啊，这个说法你才能懂得一点意思了。不动就是常啊，真诚平等的爱心，绝不因为众生啊对我有误会，我们就动摇了，我们就退转了，这不是菩萨。啊，绝对不因为众生对我毁谤，众生对我陷害，我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啊，就退回来了啊，就不再像他了。这个是大错特错啊！那你还是有分别执着啊？
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叫大慈大悲呀！啊，众生伤害我，众生杀害我，我对他的慈悲心没有丝毫动摇，没有丝毫增减。啊，大慈悲心没有减一分呐。如同太阳光一样，啊，日光，你对于太阳尊敬，太阳照你，你对于太阳怨恨，太阳还照你呀，绝对不会说你尊敬他，他多照你一分。啊，你回报侮辱不敬他，他少照你一分，没有。平等的普照。

这是如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寂然不动。啊，我们这二十个字，念念相应。啊，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寂然不动。第四个意思呢，感而随通。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其实，感应的意思很深很深。我们都体会不到啊，我们体会的是很粗浅的。啊，我们举个比喻，从比喻当中细心去思维去体会。像我们敲鼓。鼓槌敲上去了，它就响了。敲得重，它声音大；敲得轻，它声音小。我要问，不敲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我们敲是感呐，鼓的声音是硬呐。我不敲的时候，我这里没有感，没有感，它有没有硬？我们细心去思维这个问题，啊，说实实在在讲啊，不敲它也硬呐，这是真的。不敲它以什么硬呢？无声音，无声之声，这个微妙了。啊，你敲击它的时候有声音，不敲它的时候无声音。那个无声周边法界。然后你就懂得了，无周边法界，空周边法界，无中生有，有也周边法界。啊，但是有周边法界是缘起的。是有为的，无周边法界，它不是缘起的，是法而如是。啊，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心得。啊，第五个意思。体相用等，佛佛相望，平等无二啊！啊，体相用等，等的

满意无限的圣光。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啊。佛与佛知道完全平等的，众生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好像看到不平等，那个不平等是你错误的见解，你错误的观察啊！诸佛如来境界不如是啊！啊，平等平等啊！啊，那么这清凉大师在第七首偈里头的含义。这样的开示确实对我们帮助我们悟出无量的功德。请看精进力菩萨寄诵的第八首：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个个现神通，智眼能观见。幕后这个三首偈，赞叹佛神变自在的，这就是它的作用啊。这一首呢是赞他毛孔光荣啊，真的现大自在。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前面我们讲到的是微尘，微尘容十方刹土，这个正报如正报啊，这大若小啊，啊，这个一报若一，若一报。这个地方呢，是说正报如正报。啊，毛孔是正报最小的，十方所有佛是正报里头最广大的。啊，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一毛孔里头不识一尊佛，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个个现神通啊，现什么样神通呢？个个展现八相成道啊，转法轮度众生，

展现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相好。设法界一庄一正庄严，佛在那里变现出来的。

谁能见到呢？就智眼能观见。如来十种眼智眼呢、啊？《金刚经》上讲的五种眼啊，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眼圆明能看见。华严境界决定不是二乘大乘啊，二乘大乘没这个境界啊。小乘经、大乘经里面佛讲数量之多，都是用恒河沙数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乘圆教，没有说到恒河沙数法。啊，你看这个经上讲，十方所有佛，恒河沙不能形容啊，恒河沙是有数量的，十方所有佛是没有数量的啊，恒河沙这个数量太小了啊。你看佛讲世界，世界微尘海数。个个现神通，神通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将它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两个大的项目给众生无尽的恩德了啊。八相成道都是表演的，都在演戏啊。佛从什么地方下来呢？从斗率天下降啊。为什么从斗率天下降呢？斗率是梵语，翻成华语的意思知足啊。那么由此可知，人如果一切都能知足了，你就是斗率天人啊，斗率天人，知足天呐。凡夫不知足啊，古大德常讲，知足常乐。不知足，你就常苦啊！苦于不知足，乐从哪里来呢？乐从知足。你看看，佛从哪里来的？佛从知足常乐来的。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这个是佛在这里现神通啊。佛可以无中生有啊，他不，他还要从斗率天。所以处处你想他的那个意思。那我们要学

头一个头一条要学佛的知足。知足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过最

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做榜样给我们看呐、他视线出生在王宫，就是世间最有权势、第一富贵之家。全都做样子给我们看了，世间人所追求的是荣华富贵，梦寐以求啊！佛给我们实现的荣华富贵现成的，一切都具足，舍掉，过最简单的生活。我们学佛的人明了啊，佛是二足尊呐、这个二是什么呢？足就是满足了，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智慧福德圆满之相是什么呢？是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慧圆满之相啊！我们天天在读佛经啊，佛所现象的意趣，我们茫然不觉，真的是无知啊。现在建的这个庙宇就跟皇宫一样，宫殿楼阁富丽堂皇，当中供释迦牟尼佛的像。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一天也没住过，他做给我们看的，提醒我们真正佛慧具足决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问，这个形象里头怎么能看得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呢？我们从经典里面去观察，在当时，印度并没有统一。那个时候中国也没统一，中国的统一是秦始皇啊。以前中国这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国家很多，诸侯啊，那么在印度大国，小国就不提了。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受到帝王大臣一切人们的尊敬。这个是佛。

这是智慧啊。教化一切众生，从帝王到庶民，没有不尊敬佛的，没有不听佛教诲的。佛教导大家平等对待。印度是有四姓阶级，学佛同学都晓得，很不平等的。佛陀在极不平等的地方，视线平等。感化社会当中，教导大家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敬，互助合作。这些是佛陀教学的内容，我们要在这些地方体会，要在这些地方学习。佛在表演，中国古人常说，人道无求品质高啊，高，你看古人常讲的是清高，高人啊，凡是高人，古今中外，物质生活都非常简单，叫清贫。出家人称为贫道啊，清贫浊富啊。

这些名词里面所含的意趣，我们要懂。唯有清高才能够不着相，才能立相，才能够解脱。如果贪念世间的五欲六尘，出离之智，自然就腐蚀掉了，哪里还有出离的修行呢？诸佛如来给我们的示现是真舍教诲呀，后世学佛的弟子们呢，应当晓得。印光大师这些祖师大德们，在著作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现在我们所过的这个物质生活，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真正是大幅度的提升。不知道用功，没有惭愧心，怎么能处理？人生在世，最殊胜的利益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你对于六道十法界还有贪念，你怎么能处理？佛做出这个样子，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不是单单口说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天天劝导我们要放下，还过这种富裕的生活，像现在出家人一样讲经，谁相信？谁听你的？谁会尊重你？我们并不是求人尊重，尊师重道啊！他对老师的尊敬啊，没有别的，他对道重视。怎么晓得他对道重不重视呢？看他对老师尊不尊敬。他对老师有一分尊敬，他还有一分尊重道的念头。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他对道就有十分敬仰之心。从这里看从这个地方来考察了。老师考察学生。从这来看，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学生十分恭敬，你教他九分，你对不起他。为什么呢？他能接受十分，你教九分的时候，你练乏了，对不起学生啊。学生只有一分恭敬心。老师叫他两分，老师错了。为什么呢？他只能接受一分嘛，你叫他两分，你不叫白费口舌吗？浪费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这些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老师教学首先关机，你能接受多少？我教你多少？你不能接受，那见面欢欢喜喜、恭恭敬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教。叫你不能接受吧？这个事情呢，李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我在台中跟他10年了，他老人家确实是如此。身边的学生很多，有的真教，有的很马虎。有的一切随他去。为什么有这么多分别呢？老师是不是有分别心呢？我们问他了，他给我们说出这些道理，我们这才明了。那个不能接受的人，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人，根本不能舍弃的人，怎么劝他？

他还不都不能够回头的，不必再劝了，劝的人起反感了，随顺他了。真正有心想学，想在这一生出力的人，那你要不帮助他，你对不起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第一桩事情观机。要认识人呐，这些都是在心神通啊。我们再看佛的求学，出家修道，苦行，不怕苦啊！所以世尊在幕后留给后世的学生两句话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戒律是什么？戒律是定慧的落实。儒家讲的八目，智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这个是讲功夫的造诣啊！然后再讲到八目。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夫子做到了。这些呢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华严经上讲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精进列菩萨记诵》第九首，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一切过度中横转无上人。这还是赞叹佛神变自在的德能。前面一首第八首讲的是毛孔光荣，这一首讲的是愿能普遍。毗卢遮那化身佛，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离体啊，像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一般世人对于宇宙的观察啊，我们常常讲啊，宇宙观、人生观啊，对宇宙的看法了，对人生的看法啊，把人生跟宇宙啊分开了。所以实际的这个真相呢，很不容易明了。人生的问题、宇宙的问题、人生跟宇宙的问题，千万年来总是得不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啊，这个解决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和平与冲突啊。啊，华严确实是高明。啊，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宇宙跟人生呢是一不是二。啊，华严讲四法界，啊，离法界、四法界、离四法界。四世法界讲三世间啊，七世间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世界啊，友情世间讲生命的世界，知正觉世间就是生命世间跟气世间的调和。融成了一体，啊，它是不能够分割的，生命的世界离不开气世界，啊，气象物质。

们这个肉身就是物质啊。物质里面呢，它有精神。如果精神离开这个物质了，这物质是死的。啊，这个物质就没有生命了。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啊，精神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法性啊，法性在万法里面，所以万法都是有生命的啊，有情众生有生命，无情众生也有生命，花草树木有生命啊！不但花草树木有生命，微尘有生命啊！能现十方刹土啊，能现无量诸佛啊！那么微尘有生命了，我们就晓得山河大地呀、啊。

泥土沙石啊，通通都有生命啊。这话是真的啊，你看在中国过去典故里面大家所熟悉的僧公说法万石点头，石头啊，特有灵性啊！啊，我们在前面读到的杂神类啊，说了29类啊，里面有山神，有水神，有地神，啊，那个树神、草木之神，那就不必说了。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生物。我们总以为石头哪里是生物呢？啊，土地哪里是有生物呢？啊，水哪里有生物呢？水有水神，有河神，有江神，有海神。由此可知啊，整个宇宙啊是活生生的，活活泼泼的，不是死的啊。我们学华严的人懂得啊，他为什么会有生命呢？他有发现。佛说了。有情众生呢，说他做佛性；无情的众生呢，说他做法性。哎，就是单纯物质这边的，说他做法性。啊，我们现在区分呢，这个科学的分类呀，动物、植物、矿物。啊，在动物呢，称之为佛性；在植物跟矿物啊，都称之为法性。但是佛里面讲的包括的范围啊，比现在科学家分类的还要广啊，因为佛的气世间呢，把虚空，把所有一切的现象都包括在其中啊，云雾闪电啊，云层这些现象全都包括在其中啊，空

有主空神呐、啊。啊，那么这些呢？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包括去。你看看动物、植物、矿物，矿物啊，还没有把虚空包括进去啊，还没有把虚空里面所有一切自然现象包括进去啊。华严经上有啊，华严的宇宙观呐、啊，充满了真善美慧呀！啊，你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我们要相信如来的智慧。啊，佛教导我们不妄语。啊，《金刚经》上说的，如来是摄语者、真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对他要有信心啊，不能有疑惑啊。佛在经上讲，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法性的总代名词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啊，毗卢遮那是梵语，佛也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诸位要晓得，遍一切处呢，也就遍一切时，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毗卢遮那这个名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都包括在其中。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觉悟的意思啊。时空以及时空里面所包含一切万事万物都有觉性。佛是觉性的，所以毗卢遮那佛了，是宇宙众生啊，我们不说人生，说众生啊，万物的本体。宇宙众生万物从哪里来的？毗卢遮那所现的。这一首偈，这一句的意思你要不懂，下面你就没法子理解。愿力周法界，周者周遍啊！啊，你看看正报小的毛孔，一报小的微尘啊，小到微尘，大到虚空法界。这个愿力是不是

那这个愿力从哪里来呢？前面跟同学们说过，发耳如是，自性本具。你要听的时候，这个我听不懂，或者这个我不相信。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这个面孔这个地方有点痒痒的，这个手啊，马上就给它搔一搔了。这手为什么要去给它搔痒？手有没有这个愿力呢？是啊，他没有这个愿力，他怎么去帮他去搔太阳呢？他什么时候发的愿呢？整个身是一体的，从毗卢遮那看呢，是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啊，这个一桩事就在佛法里面也唯独华严讲的究竟圆满啊，一般大乘经里头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所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体，既然是一体了，众生有苦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得要人说吗？啊，就像刚才的比喻，啊，在脸上有点痒了，这手去帮他搔搔痒，还要要求，还要去说，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愿力是这个意思啊，绝不是说我们在因地上啊，这个修行初发心修行啊，在因地上发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到了成佛的时候要以行来见愿，这对凡夫讲的，对初学讲的，这个是不了义呀。这是方便说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初学的人懂，要毗卢遮那佛这个愿力说初学人不懂，所以入华严境界之后啊，果然入华严世界，就是入毗卢遮那的境界，人观念不一样，他看到宇宙一切众生是自己，说是自己显示不出

信德。啊，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全体。如果从纲领上来讲呢，就是圆满的戒定慧三学。啊，诸位要记住，我讲的是圆满的戒定慧三学，究竟的戒定慧三学。世间人讲啊，气质变了，不一样啊。他对于宇宙万物点点滴滴有真诚的爱心啊，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具足圆满智慧的爱心。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没入境界。入境界必定是这个样子，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啊，真的就是一体。啊，花跟我是一体，树跟我是一体，啊，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云雾跟我是一体。日月星辰跟我是一体，确实这是这个样子啊。啊，你们想想看，哪里有什么冲突啊？啊，人与人怎么会冲突呢？不可能呐！啊，冲突是什么呢？我这一提里头啊，这一部分生病了。啊，这一部分呢，麻木不仁了。啊，麻木不仁，你虽然照顾他，他没有知觉。啊，他，这是比喻啊。知觉转变成烦恼了，迷失了自信啊，就是迷失了自己啊，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他不知道。啊，所以他才产生冲突。所以冲突的根是什么呢？迷悟的冲突。啊，这个才是冲突的根本呐。觉与不觉的冲突。啊，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觉，习性不觉。本性是善，习性不善。那个根本在这里啊。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所以这个地方的愿力是自然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有教导我们要发愿呢？那个自然的愿力啊，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迷了吗？迷失了自信了吗？现在要发。啊，发的时候呢，把自信里头那个本愿呢
隐

发出来。阿弥陀佛，教我们发48愿呐。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发40愿。普贤菩萨教我们发10大愿。实在讲，佛菩萨教我们发愿的投诉有广略不同，内容啊确实没有两样。啊，48愿是40愿的展开。啊，细数。40愿呢是48愿的归纳。略数。啊，从数目上看，40愿这4条，48愿呢，比它多出了44条。实质上内容呢，52遍。佛教初学，初学总是希望啊，越简单越方便。设40愿简单啊，容易记啊。时时刻刻便于提醒。啊，我曾经讲过很多遍。而且跟大家说，40愿实际上就是1愿。有一个主愿啊，哪一个是主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此地讲的一切国度中横转无上论。这一愿是主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全心全力的服务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服务，这个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愿力周法界。这样的法愿呢，是自信的愿力本愿。我们要发，才能把自信的本愿啊，自信的德行引发出来呀，恢复过来呀。啊，这个大愿是自性本具的呀，真的是楞严经上的话了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所得的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无量的智慧，我们常讲啊，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现在还要加一条，无量的愿力。本有的德能啊，
所以一切觉悟的人，一切国土中啊，横转无上人，只要是真正觉悟的人，哪有不教化众生的道理呢？如果没不肯教化众生呢，又与他的性德啊、自信的本愿相违背了吗？那相违背是不觉。这首偈意思深呐，很深呐。法身菩萨的境界啊，不是九法界众生的境界。所以觉悟的人这个觉悟的人呢，是指圆教初住以上我们称他是觉悟那么在佛法里面称为什么呢？正等正觉还不是正觉位，正觉位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依靠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确实是依靠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没有跟自性里面的本愿合而为一。如果是发的这个四弘誓愿跟自性的本具的这个愿力合成一个了，他就是初住菩萨，他就是法身大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证得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就是毗卢遮那佛。

神通不二啊，这个是我们没有法子理解的。啊，一切过途中，这个范围大了。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我们今天晓得，在华严经上读到了，已经读到不少遍了，后面还有无数次的重复。世界是重叠的。用现在的话，世界是多元的，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毛孔，都能现一切佛国土啊，都能现十方所有佛。这个境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多维次的空间。

近代科学哲学里面才讲多维次空间呢。释迦牟尼佛至少是2500年前，他就说得这么详细啊，说得这么清楚啊，说得这么明白啊。他怎么能说得出来？

佛说了，他是如愚者，所谓如愚者，就是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我看到什么，我跟你说什么，我也不多说一点，我也不少说一点，最忠实的报道。叫如愚者，这个境界是世尊亲证的境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哪里是假的呢？凡人心目之中不可思议啊！所以佛也说，这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原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就是一真法界啊！毗卢遮那佛就是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这一法身也就是毗卢遮那佛。除非你不觉，你要是真正觉悟啊，你也一定是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现身说法。各显神通啊。帮助那一些还在迷而不觉的众生，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回归自信，帮助他恢复信德。没觉悟的时候自己努力修学，到觉悟的时候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永远没有疲厌的，跟毗卢遮那合为一体。具足毗卢遮那无量的德相。自自然然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现。应说什么法啊，应说完全随顺众生根性，自自然然就说什么法。决定没有丝毫作意。作意说，我想跟你说什么。那一想就错了。这一想怎么落在意识里头了。

他没有思，他没有想。没有思，没有想，诸位晓得，他用的是真心。纯净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不清净，没有毫分不平等，没有毫分不觉，没有毫分不慈悲。这个境界实在是很难体会。可是学佛的同学呢，我们的期望啊，是希望大家都能入这个境界。当然你要入这个境界，需要如理如法的学习。我们佛法讲修行，如理如法的修行，功夫不能间断的。横转无上论呐，不是普通的法了。无上论在这部经里面专指华严，一切经典当中，这个经典是无上论啊。要想其如，没有根基，那就难了。根基是什么呢？三福六后。三学六度，然后才能提升到普贤十愿。普贤十愿就入华严境界了。所以你要没有三福六合三学六度的根基，入不了这个境界。我是这么多年学佛50年了，老师指导我这条路，我一直遵守啊，不敢违背。你们许多同学看到我，你没有看到老师在的时候，我是怎什么样态度对老师？我三个老师都不在了。

你看我自己羞耻啊，我自己教学啊，乃至于在摄影棚里面，我都供养老师护法的照片呢。如同目前，念念不忘。

老师的身形不在了，老师的精神跟我永远结合在一起。这是我跟你们大家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的成就啊，当然也就有了差别了。这些的很值得诸位做参考。我的老师对他的老师亦复如是啊。我们从年轻时候天天看到啊。他不仅是言教啊，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我们也真正学到了。请看精进力菩萨赞颂的最后一首，第十首：一毛现神变，一切佛同说，今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这一首是赞叹佛神变自在之中举少宽度，也就是世尊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个事实真相。一毛现神变，前面讲的毛孔，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这个地方讲的一毛现神变，神变无穷无尽啊，变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变化出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海会呀。变现出一切佛同说。我们要记住，这在一毛孔中啊，同说什么呢？前一首偈讲横转无上论，同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我这个说法大家肯定听不懂。为什么呢？你听说我讲一切诸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你就以为是这个经本，那就错了。这个经本是什么呢？
是《华严经》的题目纲要。就像我们中国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你没见过，你见到什么？《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我们现在这本《华严经》啊，是目录提要。真正的《华严经》在哪里呢？确实就在你面前，可惜你不认识。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大乘法里常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这里头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相分、一切性分、一切因果，点点滴滴，无一不是大方广佛华严。

你能不能从这几句话里面体会到什么叫佛法？啊，根深蒂固的听我这几句话，你应当明白了。根性迟钝的听我这几句话，依旧是叫莫名其妙，你不懂的。

虚空法界，差脱众生所现的种种相状，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有机体，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不是经本。所以一切诸佛在一毛孔中现身变，每一个毛孔都具足刹土众生诸佛菩萨，每一个毛孔都具足啊，通通无尽呢。所以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的，举少一毛现身便是少，然后你要想到，晓得要能够联想到所有毛孔一佛如是，再要联想到所有微尘一佛如是，你才真正体会到、认识到什么叫做大方广佛华严，什么叫做无上论，

不是一尊佛说，一切佛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切佛所说，决定没有两个样子，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所说的，都是真语、实语、如语。那当然就相同了，啊，每一尊佛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体会到的完全相同，他所说的怎么会不同呢？啊，菩萨所说也许是大同小异，诸佛所说完全相同，小意都没有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底下两句是从时间上来讲的，经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我们要修复，是定上啊，期限。那行吗？啊，好像现在我们世间求学，啊，小学6年，啊，中学6年，啊，大学4年，这有期限的。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呢，没有期限。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哪有期限的？学习没有期限，教化没有期限。一般人要听到这个话就吓到了，哎，你这个学校我不要上了。为什么呢？没有期限。现代人没有耐心的啊，学习欢喜，总希望学习的时间越短越好。啊，时间长了，他没有耐心。他日常工作繁忙，身心压力很大，所谓是分秒必争。啊，他要不竞争，好像在这个世间就活不下去了。啊，特别是现代教育。啊，西方提出竞争了，东方现在也受到影响了。

则是道义。怎么能争呢？这一争呢就错了，错到底了。可是今天人迷在这个错误见解之中，看到别人都在争，自己好像不争不行啊，一定要跟人竞争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他就不争了。

学佛的同学们，许多人呢都念过《了凡四训》，大家真正能了解《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命运因果，你就不会争了。为什么呢？争也争不到。如果争，果然能够证得到，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都会去竞争了，证不到。凡人没有能超凡入圣，都没有办法逃出命宿。换一句话说，你命中注定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一生当中，有多少福报？你能够做多少的事业？你能达到哪一个阶层地位？你一生能享受多少俸禄？我们现在讲的，你一生能够拥有多少财富？全是你命里头注定的。与争不争呢，毫不相关呢。你怎么争，还是得这么多；不争也得这么多。何必去操那个冤枉心呢？何必去造那些业呢？这个是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原理与事实真相，《了凡四训》这本书就是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说明因果的道理与因果事实真相。劝人不要竞争呢。应该要怎么样呢？要断恶修善，因为命运不是天给你注定的，命运确实有，不是佛菩萨给你注定的，也不是上帝给你注定的，也不是阎王给你注定的。谁给你决定的呢？你自己决定的。怎么说自己？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

你这一生得善报；你造的恶业，你这一生得不善报。所以，一个人一生的际遇啊，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这些人大慈大悲呀！啊，我们迷而不觉，他们觉而不迷。他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啊，让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就能够改造命运。这是正确的。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接受云谷大师的开导，他觉悟了。啊，真正发心，断恶修善。发愿行三千桩好事啊！你看他所讲的十年圆满，十年行三千桩好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日行一善，效果非常显著啊！那个命运真的改变了。啊，他去参加考试，考试的名次向前提升了，所得的这个俸禄增加了。啊，这个官阶也提升了。给孔先生跟他算的那个命啊不一样了。这个十年他的转变让他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于是更加努力啊，从前日一日行一善呢，现在一天要行好几桩善事啊。他说有的时候一天呢做十几桩善事转变得快。说得好啊，这些实际上讲呢，都是诸佛菩萨所现的神变，变给我们看了，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醒悟过来。世间人所祈求的福报、聪明智慧，这个福报里头特别祈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了凡先生依照云谷大师开示真正去做，这三种他都得到了。原来命里头没有啊，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啊，我是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的时候看到的呀。啊，那倒不是看了凡，我是一学佛我就读了凡四训，但是没有晓得印光大师一生全心全力的提倡啊，这是

77年我在香港才知道的，知道祖师一生极力提倡的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那个时候深受感动啊，所以回到台湾，我讲过《了凡四训》，讲过《感应篇》，讲过《文昌帝君应之文》，好，真好啊！果然能信能解，依教奉行，国报能快速现前啊！真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现在社会上一般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盲目的在希求，在追求啊，盲目的在竞争啊，到一生都无是处啊，不但求不到啊，折损自己的福报，你说多可惜，我们看见多冤枉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想到啊，圣贤人教诲之可贵啊，一切佛同说。从这一句我们能延伸下来，一切菩萨同说，一切觉悟的人同说，一切圣贤同说，一切神圣同说。我们看看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你一看宗教的典籍，你看到宗教创教的那个人啊，他的门徒，他的传人，哪一个不是劝人断恶修善的哪一个不是劝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呢？我们从这些地方要醒悟过来啊！你再深入观察，你智慧就能开啊！芸芸众生啊，我们观察世间人，观察觉悟的人，观察迷惑的人，不看别的，看他的行业果报啊，我们就得智慧。

孔子、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代表。这两位觉悟的人可以说是语言

当时在世，你看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啊，这个是现在人提起来的，都不愿意过那种清苦的物质生活，都要享受啊，要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享受？啊，他们这个显示告诉我了，你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你要想的，你付出多少代价？那个账要算一算呢，不值得了。付出的代价太高太高了。最明显的代价是什么呢？舍人身之后不能再得人身了。你看看，就这一点，其他的不说了，就这一点，这还得了吗？五欲六尘享受是增长贪嗔痴慢呐、啊，贪嗔痴慢是三途的业因呐、啊。孔子跟释迦为我们所实现的，知足常乐，他精神生活多么丰富，啊，世间人不能跟他相比啊，他快乐啊，啊，贫而乐，那个乐是真乐，不是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学是圣学，学是觉。啊，学的意思是觉的意思。啊，学第二个意思是仿效圣贤。把所学的通通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不亦说乎？那是喜悦，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是一般人没法子想象的。一般人的乐是找五欲六尘的刺激，那不是真乐。那像我们现在讲的吸毒、打吗啡。那是不正常的刺激，你可以落的时间很短，你付出的代价很重。不但你的钱财受了损失，你的精神受损失，你的身体受了强害。长期服毒，寿命缩短。许许多多的病痛啊来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啊！孔子世尊示现的正常人，正常快乐人。

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他们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这是说了，这个一切佛同说，我也是把这个意思跟诸位透出来了。我说到一切神圣通说啊，再往深处看呢，一切众生通说，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就像前面呢我们在地平里面见到的诸天、八部鬼神、还看到许许多多的杂神众，那些杂神众是代表许多代表气世间啊，无有一法不说，毛孔在说法，微尘在说法，都说的是无上人。无上人就是指的大方广佛化言。经于无量劫，现在没有中断的。我们有眼不见，有耳不闻，有心不知，你说冤不冤枉？清凉大师在这个地方这个注解里头啊，说又上六配十句，其中具有40句意，不能繁殖。那十意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唯一妙音。我只要把这个温习一下就行了。遍闻一切，一即是多，欲多发语啊！过具一切文辞。过同众生之音，音遍一切处，所说的显现尽之理呀，令一切菩萨见闻，个个皆得究竟之意。清凉大师说，这十意从一个妙音辗转开始，居受无尽方闻方悦圆音。这十个意思句句之中都具足，

0: 所以，毗卢遮那佛演说《大方广佛华严》，周遍法界，无有穷尽。我们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 要有闻一知十的能力，你才能体会得到菩萨的赞颂。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是这一分里面的流通分啊。第六，大可，皆通无穷啊，请看经文。 如此四天下道场中，以佛神力，设法过有一亿世界海为尘数，住菩萨众而来集会。我们先看这一段，先说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四天下道场中啊，这个四天下是指我们这一个单位世界，顶是粗禅。
1: 初禅天，同一个日月所绕，所环绕，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太阳系一样，在过去我们总以为佛经上讲的这个单位世界。 是太阳系，黄念祖老居士的讲法不一样。他说，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银河系。他讲的是很有道理。为什么呢？银河系环绕着银河中心。 运行的，跟佛经上讲的是相应。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我们中国人中国天文里面讲的黄极。 黄极是说这个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是个动的中心，那么顶端里面呢才是忉利天，在这个大星系的四方。 是四天王居住的所在，这叫四天下了，这是说我们这个单位世界，四天下道场中，一佛神力。 设方各有一亿世界海微尘数，诸佛菩萨而来集会。这个数字是讲来参加法会的人数。你看，不是恒河沙数啊，是一亿世界海微尘数。

这个数字之大，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来参加华严法会的，啊，这是举一个。然后你再看，应知一切世界海，夜夜思天下。啊，这个一切世界海，我们没法子想象的。每一个世界海里头有多少四天下呢？啊，你看看佛在经上讲，一个小千世界就有一千个四天下，啊，一千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小世界集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千世界，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呀！啊，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四天下。那是一个世界，一切世界海，这还得了吗？怎么算呢？也算不出来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所有刹土当中啊，一思天下住道场中，都像我们这个单位世界一样，有一亿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众而来集会。我们想想，佛这个话有没有夸大其词啊？如果是夸大其词，那释迦牟尼佛就妄语了。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完全说的是事实啊。这个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啊，应知下就是应知一切世界海，亦四天下，啊，这一句文，言四天下者，亦在阎浮。啊，说这个话用意是讲我们阎浮体啊，啊，讲阎浮体，我们现在居住在阎浮体。生活在阎浮提特别的亲切。阎总一别。意外有意。借一借通菩萨云集，游行上探势必十方。前面所讲诸菩萨的赞叹，清凉说这是十方诸佛来集会的这些人的赞叹，远方便近，啊，这一品是讲的远方便，前面在讲这个品题的时候跟诸位介绍过。下面一品呢，普贤三昧品啊，是讲净方便，啊，这一品经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入关呢，第一行的说观自性的本体，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要求着我们这个心要跟本体的呀相合。那么开始观的时候，观自性的功用，一个是讲体，一个是功用。你这个怎么样才能观到自己的本体呢？就从功用上面来观。功用就是啊，起的这个念头，就是机。起念头，按照自己所起的念头啊，就观自己的啊，我这一念是什么念头？我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心呢，还是平等心、清净的心？这个自己观呢？我这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合乎情绪上面的，或者是我这念头是。

合乎理性上面的，就这样观呢。意念不平等，顺乎这个情绪发展的话，这就是这个机，就是虚妄。

平等，没有是自私的心藏在里边的话，对，就是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这叫心的功用啊。功用指的什么呀？功用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是非利害得失，在这上面观呢，我的念头起来的话，是不是维护我自己的种种的这个名，种种的利，我这念头起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或者呢也不是为着我很这个有关系的人，都不是。我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为天下苍生来讲，这个就不是情了，是理性了。不但是为天下的人，而且为天下的一切的这个动物、植物，整体的要维持啊，就是万物各随其生，各得其所。这个念头起来，这就合乎理性的念头。不是如此的话，那个念头啊，虽然说啊，我是这个为了这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是不错了，为了国家之后啊，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一个政党啊，为了政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个政党之中这一自己一个小的一个派系，在一小派系之中还是为了一个个人，这一层一层这样这个缩小范围来讲嘛，最后还是为了自私。那意见讲的不是这样，固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你就是专门讲为你一个团体，为一个政党也不够这个那么宽，就是为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为天下人也是不够的。天下人，人以外的那些动物都有胎记，这就是心的功用啊。研究自己的心的功用，你起心动念的念头是在哪上面，就观这个心。观心的话，第一个是知己，知道这个机是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知己不容易的。圣人的知己啊，像孔子起任何一念头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这个机啊，这个机这个念头啊不会变坏的。但是呢，我们没到圣人那个境界，知己是办不到的。今日之下，我们谁啊，我一起念头就知道自己是不知道啊，知道自己念头吗？哪个人知道啊？不知道，求其数据就可以了，数据是差不多了，接近了，近乎知己。近乎知己的话，我们一般人也还没有到这种功夫。这是谁呢？孔子的大弟子，唯一的大弟子就是颜回呀。颜回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这个颜氏之子。

一代庶几乎啊。这个讲简要里面就说出来，最后一段就说出来。孔子在祭祀传是吧，颜氏之子，颜氏之子就是颜回的。其代庶几乎啊，他是到庶几的这种功夫了。怎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啊，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念头，未尝不知啊，他从来不会不知道的。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是不善了，未尝复省也，知道不善就赶快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打消的未尝复省也，就不会再第二念呢，再起第二个不善的念头。这是庶几，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善与不善，善恶，他知道，知道善恶之后啊，就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消掉，不再起同样的恶念头，让那个善念头啊继续起来。不过这还是还有善恶相对的啊。圣人都知己的话，纯善的了。像颜子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一般人也还办不到。办不到呢，可以学，可以照这个颜子所这种庶几呀，可以照这个学。我们学的就是先从庶几，就是说自己起了念头啊，就辨别自己认识这个念头啊是善的，是不善的，善与不善是标准在哪里呢？为自己就是不善，不为自己，纯粹平等的为天下苍生，就是善的。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勉强的照这样这个求庶几，庶几求到纯熟的时候，就能进入到知己。这是惜圣惜贤的一条路，这就是修道。道就是路啊，按照这条路去走，就能学成圣人。那么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法子当然是这个，讲的这个最维系的地方就是观自己念头啊。但是我们学的是周易啊，周易伏羲是画的卦爻，文王周公是系辞，孔子做这个系辞象辞传有文辞，我们就根据这个拿这个跟我们念头相对照。平常你研究周易的这个卦爻的象啊，这些文辞你拿来跟自己的心呢，心念的你对照，自己在这个占卜的有问题，在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你也用那个爻辞跟我们的心来对照。孔子特别在这个探子传、象子传里边指示我们的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就是叫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念头啊调整到正念上面去。我们普通人都是邪念，什么邪念呢？为自己就是邪念，事事为自己，就是造成就生死不断。

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呢，这就是了生死这一条正确的路。孔夫子在这个处处指点，就是叫我们呢，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不能了生死这个邪知邪见呢，走上了生死的政治正确的这个路上去。这个我们研究周易这一条非常重要。观这个卦爻，这个周易上下经就是这么观的。开始我们这个凭着周易这个上经下经啊，卦爻也文字这么研究啊，研究纯熟之后，你把周易放开来，你就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每一现象一变动，就是这个卦爻里边的那个爻在那变动。你看世界上是这个人世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哪一现象在动啊？你一看这，你把这个周易的卦爻一对，它就是哪个现象在那变动。你要解决这个现象变动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孔子所讲的指点我们的朝哪个方向去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解释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这些现象呢来迷惑了自己了。我们要走这个正确的、走理性的这个道路，这就成就圣人。《系辞传》里这一句话：“夫以圣人之所以及生而言及也。”这句话我们明了了，明了了，我们在研究《周易》的话，就知道怎么研究法子。那这一条，现在第十七章讲表。讲乾坤六子，乾坤六子这张讲表呢，这是在简说里面62页，这一页里面专门讲这个，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伦常的这个道理，伦常怎么发生的呢？先看这个乾坤这一条。乾坤呢，孔子在《系辞商传》里面讲，这个是在简说62页的这个第五行说，《系辞商传》讲啊。乾道成南，坤道成隅。讲表呢，就把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列在表里面。乾道成南，坤道成隅。分析是八卦，最初画的是八卦。八卦基本的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了，乾卦是三横三画都是阳，坤卦呢三画就是阴，所谓这个乾道成南是怎么讲的？这个乾呢是因而得成南，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就是讲那个天然的，就有这个意思，天然就是而成就的这个道。道就是

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这钱的自然之道啊，它怎么成呢？成就是因的意思。因呢、啊，因就是因缘呢、啊。佛法讲的因缘呢、啊，有因缘而成就的，前道成难。前道成难，这个前的自然之道啊，有成就难，怎么成难呢？有这个因缘来成就难。怎么因缘成难呢？下面的观护里面讲，前因因而得成难呢，那个就三画卦来，八卦的三画卦来看，各位可以你自己可以演，可以演算出来看看啊。先画这个三画的阴爻，就是坤卦。坤卦的时候啊，这个乾卦呢，乾指的这个阳爻这一画，阳爻一画了，阴这个到了这个坤卦那边去了，到了坤卦那边去啊，因着这个坤的缘而得成就难。比如说那个坤卦初爻第一画，原来是坤是阴爻了，而现在这个一画阳爻来了，阳爻就因着这个坤卦三画都是阴爻啊，把它交换了，下面那一爻啊变成阳爻了，变成乾了，这就难成难。这在下面讲六字你就明白了啊，这先讲这个意义的。坤道成女呢也是如此，坤的一爻啊因着阳，阳就是乾卦，那三卦都是乾，都是阳，因着这个阳爻啊而得成女。有这个因缘呢，那么成男成女成就了。这个讲乾坤两卦了，乾坤两卦所以有男有女，这叫六子卦。六子卦就三男三女啊。前面讲阴阳而得成男，阴阳而得成女啊，这个六子卦这个大家就看了就知道了。坤得乾，坤得乾，怎么叫做得呢？这个在《说卦传》里面讲，《说卦传》里面呢，那个乾呢，乾是自然界是称为天呢，坤在自然界是代表大地了。在我们人道来讲，乾呢是称代表父，坤是代表母。说卦传里面讲呢，正卦一所而得男呢，这就是长男。巽呢是一所而得女，为之长女。看这两句，下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这里讲呢，坤。

得钱呢为正坎根，就是坤卦在这个三卦都是坤卦了，坤卦初卦第一卦得到钱了，得到钱就得到阳爻了，这就是正卦。你各位可以画出来啊，正卦，正卦怎么会画的呢？正卦就是第一卦是阳，第二、第三这两卦都是阴爻。这个正卦一样怎么来的呢？就是啊，真一所而得难，所当求之将。这个有这个坤卦求这个阳，求的一阳来了，这就真卦。这个真卦是占卜的时候，占卦的时候，第一卦是出来，画卦是从下往上画，是初爻啊，是出现的，它是年岁最长。他在家里来讲，他是长子，这叫长男。那么这个坤卦，这个如果说是求这个在锁这个阳气啊，在第二卦锁到了，求到了。这个阳气没有来在第一卦，来到第二卦，那这个坤卦呢，就是说中间那一卦呢是阳爻，这个阳爻是第二出现，其次次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现，是第二出现的，它是男，而男是中男。不是长男了，他是第二胎出生的。那根呢是第一胎出生的。那坎是中男。这个坤卦再求啊，这个求的这个阳气啊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卦上的。第三卦上面呢，那个下面的还是阳，也是阴爻了。那这是男，是艮卦。艮卦什么呢？少阳，叫少男。这在家里这个按照这个出生的次第来讲，他是这个这是第三个儿子，叫少男。坤得切。坤卦得乾的这个阳，乾就是这是阳气，坤得阳气啊，第一得的时候是正长男，第二得的是坎是中男，第三得的是艮是少男，这叫乾得坤为三女了。那么现在你各位看这个乾卦，乾卦三卦都是阳爻了，得坤怎么得的呢？那就巽依所而得女啊，所当求之也。巽卦怎么来的呢？由于这个乾卦求这个阴爻，求这个阴气，这个阴气的第一卦就来了，而为巽。你们各位把巽卦画出来，下面的一爻啊是这个阴爻，上面两个都是都是阳，就巽。巽卦是女的啊。怎么巽卦是女的，那个前面正坎艮是男的呢？奇数是男的，
偶数是女的，巽卦你数数看，啊，巽卦是下边是两笔，上边两笔是一笔啊，各一笔啊，啊，下面也要是一笔两笔，上面三笔四笔是四画，四画是偶数。你再看看那个正卦。正卦下边那一画是一笔，上边那个两画各两笔，这就五笔。五笔是奇数，所以它是啊，它是阳，它代表是男性。那么这里这个乾得坤为巽离对呀、啊，乾卦初要得了这个阴气了，是长女。乾卦中爻呢，中间这一画呢，求得这个阴爻来了，阴气来了，这就离卦。乾卦这个上面一画，求得阴爻来了，那就是兑卦。按照生长的次序，巽是长女，离呢是中女，这在家里的话，巽是大小姐了，离是这个二小姐了，对呢是，第三是小，这个小姐了啊，三小姐了，这个。三个少女啊，长女、中女、少女，这叫做六子。六子就是乾坤这两卦互相阴阳相感而得的。前面叫那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就是叫乾坤阴阳二气相感。而成了这个六子卦。这个六子卦加上乾坤父母啊，合起来八口之家，八口在家庭里边，你可以把它编组出来，编组出来有秩序的、不乱的叫做轮呢，有次序叫轮呢，不乱呢，家庭的这个轮长，轮为什么叫长呢？这个有次序、有组织，次序不乱，这种次序啊，是一个永久的，不能变更。一变更就乱了伦了，乱伦了就是，那就是人就不能成为人了，这是常道，永久不能乱的，有伦常。这个伦常在家庭里面有三伦，三伦我们看没看前面那个乾坤六子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父子的一轮，父母子女是一轮。六子之间呢，这个正坎跟巽离兑，兄弟姐妹，这个兄弟之间是坤弟。坤仲啊，这个呢，兄弟这一轮是平等的，父子是上下。那么有父子有兄弟，这个怎么来的？有夫妻来的，夫妻是一轮。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妇、父子、兄弟，

三人。有家庭呢，你不止一个家庭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个家庭来组成的？所以这里简单的讲，就讲社会，很多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有二轮，任何一个社会，它要有这个政治组织的。有政治组织啊，政府，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在古时候那个皇帝，国家这个有国君，这叫君呢。朝廷里面，皇帝朝廷里面那些大臣、小臣子，国君的朝廷里面有大小臣子，叫君臣关系。除了这个天子、国君、朝廷这个关系以外，社会一般的民间，他有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所以社会呀，有二轮。有君臣朋友，也叫五伦。结果五伦呢，这五种编组，这种秩序，那就是很完整了。有五种伦常啊，你不必再加上第六轮、第七轮了，不必要。加上也多余的反而乱了，无论也不能少，只讲三轮，你只讲家庭那个社会外面不管了，哪个你要关心关这个关太极，只顾家庭不顾社会，那就是完全是自私的了，那关不到太极。必得加上社会二轮，在家庭里你不讲三轮，只讲一轮，只讲夫妇，父子也不讲，兄弟也不讲，只讲夫妇一轮，那又乱了，所以必得讲五轮呢。从这个道理来看。我们现在只想看现在这个世间讲的教育，讲这个人权，人权强调就是一个自我啊，勉勉强强只讲夫妇这一轮呢，现在夫妇这一轮都讲不好，只讲个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他把一般人教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管不到教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管也管不到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不管现在社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全世界的，他讲的都违背我们这个伦常啊。我们自己要想，要看这个全世界这样的这个动乱，地震、战争。各种这个天灾，归根结底你研究佛法也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周易也好，心在那浮动啊，天下人的心在那里定不下来啊，心乱了才有这些个现象啊，有这现象人人自危，

人人心里不安。那我们在这个了解他们那些人呢，不研究周易，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乱的源在哪里，不知道啊。我们即使知道，又研究周易了，又学过佛的，觉悟什么？觉悟这个乱的源在哪里？破坏了五伦，无论是维持一个平衡呢，无论是这个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各尽自己的本分，做父母的不问儿女是孝还是不孝，父母的慈心呢，仁慈之心呢，不会减少，这是天然的。做儿女的古时候都知道，不管父母是贫穷也好，这个怎么样的没有地位也好，他这个对于父母要没有在儿童时代要跟着父母，随父母，父母没饭吃还是要在家里，不会敲家的，要随着父母。到了这自己年长了，自己一定要，不管父母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给他好的这个衣食啊，照样回过头来尽到子女的孝道，应尽自己的本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唯有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学周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学周易懂得这个道理，各尽其分，各尽其分呢，就跟现在外国人所提倡这个人权绝对不同的。人权只顾到自己呀，无论是各尽其分呢，是照顾到他人呢，这个绝对没有流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伦常，家庭三伦、社会三伦，无论这就是完美无缺的，就在完美无缺之中认定这是常道，永久不能改，一改一乱了，这就自己就招来很多灾难，杀父杀母了，兄弟之间互相争遗产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你要是这个讲伦常的时候各尽其分，这个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啊，一团和谐的，都走这个理性的这个路啊。那么从上阴识乾坤，这个各位讲伦常怎么出现的呢？周一开始这个上阴，上阴乾坤开始，乾坤开始啊，前面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两卦。它是能生的意思，由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乾坤呢做代表啊。由这个两仪乾坤呢，它可能生，所以上见乾坤开始。生的什么？生出六子，

下金呢，下金怎么的，就是咸恨开始，咸恨这两卦，先看咸卦，咸卦是泽山咸的，上面是兑卦，下面是艮卦，兑卦呢，兑卦是少女，艮卦是少男，少男少女啊，阴阳相感，他们就结婚了，啊，就结为夫妻了。这咸卦是夫妻的开始，亨卦是什么呢？结婚之后啊，不像在未结婚之前呢、啊，少男少女，这个还没有成熟啊。结了婚之后，这个是，那就成熟了。把这个咸卦一倒过来，你个观相嘛，观的卦象嘛，把咸卦一倒过来。咸卦原来是泽山咸，倒过来之后呢，上下一颠倒过来的时候，就是上面是震卦，下面呢是巽卦。震为雷呀、啊，巽为风啊，雷风横卦，倒过来就成熟了，男女都成熟，结婚之后啊。就成熟了，那就是长男长女了。长男长女怎么呢？那个长女是做家庭的主妇了，男主外女主内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是，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啊，这女子这个妻子要走出厨房啊，男子要到厨房里帮做做家事啊。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他所知道的只是厨房里这个是煮饭这一桩事情，这个太小了，不是指的这个。女主内是主持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啊，结婚之后女这个做妻子的时候啊，对于家庭教育，这个儿女教育非常重要。儿女教育呢，用母爱来那个熏陶儿女，用母爱培养出来的儿女啊，这个儿女长大，他的心情是和谐的，跟任何人都是和谐。男子主外的时候，他在外面呢，跟一切人来往，交涉任何事情。古时候耕田，男子在外面耕田，农业国家，用他的体力。这个不读书人、农人呢，用他体力在外面，工作；读书人呢，跟外面是办一些事情，他用他的智慧，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是恒啊，把握这个道理是永恒的，这个家道是长久之计。讲到这个现在来讲，要懂得这个教育啊，现在时代不同，当然这个太太也到外面做事情了。啊，男子也入厨房。尽管如此，太太在外面上班回来，对于儿女的教育还是要关心，还是不能够靠丈夫的。儿女回家在学校回来是家庭作业，还是他的母亲在那里辅导？这就是文长，无论在这个《虚卦传》里面后面这一段文字。
就是无论

正社会这个伦理纲常的一个依据。这在《虚寡传》里说出来，各位自己可以看了。要讲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舍弃中国的这个伦常不行啊，那是他们那是舍本逐末的，地的把握的根本，那才是天下太平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29，这个28、29、30，这个三句话就是拔出我们心里面的三毒烦恼，无贪、无嗔、无痴。儒家、道家、佛家三教所说完全相同，正是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佛称这个叫三毒，我们现在的话叫病毒啊，这是最严重的病毒。不但能杀害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体多病、不健康、短寿，这个事还是小事，伤害法身慧命的事大了。为什么我们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来都没有出期，论其根本的因由，就是三毒烦恼没有洗干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你生长在什么地方，你现在生活环境如何，只要你有缘听到佛法，听到一尊佛菩萨名号，你的缘分就不浅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来所种深厚的善根，你才有机缘听到佛名，见到佛像，见到经书，这是说明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怎么可能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由此可知，我们无量劫之前就曾经遇到佛法，就曾经修学过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三毒烦恼没有断得干净。感应篇上这个几句话，实在讲是教给我们断三毒烦恼下手之处。我们要留意推多取少，这个在儒家讲戒戒呢，孔老夫子的德行诸位晓得，这是论语上弟子们对夫子的赞叹，温良恭俭让。孔子在中国被尊为
万事师表，师就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这个模范在哪里呢？就这五个字。他一生为人温厚啊，善良啊，恭敬节俭忍让，他代表中国人的美德。所以在生活一定要节俭，能省就要省。我能够节省一分钱，就可以多帮助别人一分钱。念念当中想到帮助社会，帮助众生，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受辱不怨呢，这忍辱啊尤其重要。这个推多取少，诸位想想，就是布施啊，帮助你断贪啊。忍辱啊，就是断嗔恚。所以忍这个字，佛教界众生是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空。我们的大乘经上看到啊，佛能忍，他这个幕后引用一段话，涅槃经上的《涅槃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赞叹佛是一个大福德相，确实佛真是相貌庄严呐，32相80种好啊。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

佛为什么要示现相好呢？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成佛，也就是菩萨修行。

啊，相貌是属于因果，所以菩萨证得无上菩提之后，还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修福。啊，100劫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啊，修什么呢？修相好。为什么要修相好？为了度众生。众生着相嘛，众生只看外表嘛。啊，外表不能够服人，啊，众生就不肯接受教诲呀。所以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相好，那就是种善因的善果。但是要晓得，他那个善因善果不是为自己的，是为众生的。啊，32相大家知道有广长舌相。广长舌相是什么因呢？不妄语。啊，口四种业做得很圆满了，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所以佛的舌头撑出来，把整个脸都盖到。我们没有能力啊。那佛经上讲了，你的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鼻子，你3世不妄语。你才有这个好相啊。啊，所以佛舌头撑出来，脸盖出来，大家没有话说了。佛的语诚实，绝对没有妄语，妄语绝对不会有这个相。这大家信了，所以佛修一切呢，都是为众生。啊，这个人称赞佛是大佛的像，别人就问何以见得？他说了几桩事情。他说：“世尊，年至俱盛。”年龄30-40岁，少壮啊，气盛呐。但是怎么样？佛显得非常温和，一丝毫粗暴这个态度都没有。你打他，他没有嗔恚；你骂他，他也不发脾气。这个不是大佛德相是什么呢？佛的32相我们学不到，那个不是一下能修到的。但是这个讲法呢，我们可以学习啊！温文儒雅，和蔼可亲呐！受辱不但没有报复，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这是大德，这是真正的佛德相。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呢，要随顺佛的教诲，绝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啊！要随顺自己的烦恼，麻烦就来了。随顺佛陀的教诲，正是勘验我们自己的福德有无啊。自己有福德，就心平气和。

如果自己心里面还有一念嗔恚的念头，一念不高兴的念头，自己立刻就觉察到福薄啊，美福啊。没有福报，不但不能帮助人呢，度自己也没办法。你看佛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把福放在前面的，慧摆在第二啊。这个排列顺序用意就很深。中国古人常讲福至心灵，也是把福摆在前面。一个人福报现前的人，突然就聪明了，智慧就开了。这是说明福跟慧是一不是二。智慧开了一定懂得修福，福报现前呢，人一定就聪明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是既没有福又没有慧，还不肯修。那怎么能成就呢？怎么个修法呢？方法太多太多。三教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了，真是佛家所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呐。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法门，你就成功了。但是你要真修。要真干了，不是真修不行啊！这一段文里头幕后啊，最后的一小节引用郑轩的话说，他也是教给我们入门的方法。他这个话说的很有趣味。摸摸摸，无限神仙从此得。摸是沉默。这个话这样讲，大家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少开口，少说话。你看，我们念佛堂，静语、止语。你能够止语，你就会做神仙。你们想想他这个话有没有意思？凡人做不了神仙，废话太多了，你怎么能称得了神仙？心定不下来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了。少说话，古人叫我们少说多听。现在跟诸位说，不但要少说，也要少听，最好不听。为什么呢？你所听到的那些东西，全是烦恼啊！增长你的妄想无明，增长你的分别执着。这现在东西不能听啊，不能看啊。

四大天王教导我们的，你看这个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广目教我们多看呐，啊，北方多闻天王，啊，教我们多听的，啊，那个多看多听，诸位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前这个阶段，现前我们阶段学谁呢？ 学东方天王，学南方天王，他们两个人教给我的。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镇长天王。啊，持国天王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负责尽职。这两句话要往深处去看，就是尽孝尽忠。 你们想想对不对？忠孝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啊，讲得很详细啊。东方天王教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在本位上，把自己的本位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尽忠尽孝。 人人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社会自然安定繁荣。啊，世界一定和平。啊，个人把个人自己本位工作做好就行了。 南方天王镇长，就是叫我们求进步啊。儒家讲的日新又新的，佛法讲的精进啊，学问要有进步，德行要有进步，才艺要有进步。 乃至于我们生活水平也要有进步，样样都有进步啊！所以佛法不是守旧的啊！我这么多年来到处勉励同学们，佛法一定是现代化跟本土化。 这两句话实在讲，是我说出来的，但是不是我发明的。佛法本来就是如此。2000年前，汉武帝，李勤。 摩腾柱法兰两位高僧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来之后，立刻就中国化了。穿衣服穿中国的海青，方袍大领子，穿中国人衣服，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建立道场、行事宫殿式的也是中国化。 没有把印度那一套样子搬到中国来啊！懂得本土化了，所以中国人才欢迎，才接受啊！造佛的像，你看佛像是中国人的面孔啊，一看啊，多么亲切呢！ 所以我在美国告诉美国人，佛教没到美国来，美国人很奇怪，美国佛教很多，啊，为什么说美国没有佛教？我就问他，哪一尊佛像，哪一尊菩萨像，那个面孔像你美国人？

所以佛菩萨没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是华侨啊，啊是日侨啊，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这个教育才能发扬光大。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要懂得，佛沉默寡言，没有废话了，除非是有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老人家给你解答，你不问他不说你要不问，见到佛陀，佛陀一句话没有啊，心多么清净，不说就是说不教就是教，教你什么？教你少说话第二个就是饶，他讲饶饶饶，千载万祸一时消，饶就是恕道原谅别人，不要跟别人计较灾祸就不至于发生了，这个灾祸就是冲突啊，矛盾冲突就没有了，从内心里面把它消除。第三个讲忍，他说了三个忍字债主冤家从此隐，我们生生世世给一切众生借了多少恩怨债务，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如果不能够忍，这些麻烦这些障难决定避免不了。最后一个是修啊，修就是放下所以他教给我们呢这四个方法：沉默、饶恕、忍让、放下，都是拔除三毒烦恼的下手处啊。说得好。我们真正懂得了，真正能够这样修学，道业才能成就说道业也是太高了我们也不懂什么叫道业我们说到最贴切处，最前进处，你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可以得到不但精神生活你能得到，物质生活也能得到你求功名求富贵，这都是好方法了，正当的方法了，如理如法，你所得到的这是真实的福报不合理违背情理不如法，你所得到的要造业眼前虽然贪到一点小便宜后果不堪设想有报应的。如理如法而求得的
这是你应当享受的。这个道理我们都要懂。后面一句受宠若惊，这个是无痴，所以后前面两句贪嗔痴，这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这个地方生的。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句我们明天再谈。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司机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帆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司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3: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4: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5: 师父，请开示。
4: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 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6: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

0: 十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

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
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

生，以味杂珍，采取坚利，压良为鉴，漫莫于人，贪婪无业，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

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

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止。

0: 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道生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呢，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

0: 呀。
1: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
2: 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3: 20。
4: 20岁。
3: 嗯。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台北顶。
4: 台北顶啊。

0: 你出丫头上太白顶了？
1: 出丫头个太白顶，出丫头不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林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谷，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肉是种，
0: 从小都吃斋。我
1: 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0: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
0: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搁地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0: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喝水腌大食物。

0: 那就是赚了这人事，上班了，我现在做活是不？现在做，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雷锋发的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啊？还
2: 没呀、啊？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0: 没见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 闲工。

0: 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来个
4: 谁呀？漂亮开，漂亮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

0: 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搜都
1: 死
2: 了，
1: 老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 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你别。

0: 是不是？你修的好。
1: 别人和我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是不是？要好好念佛
2: 啊！
1: 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啊！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0: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0: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0: 不要指手画脚。
2: 刚才
0: 就
1: 这
2: 么
1: 说。
0: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5: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上。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

0: 这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

0: 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这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

0: 我们再招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

0: 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三条淫戒。我们这条戒经文学习到。优婆塞自受八支，啊，八支就是八关斋戒。那么在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八关斋戒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不但邪淫。要禁止，就是夫妻这个正淫也要禁止。如果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犯了这个戒啊，也是犯了这个戒啊，因为这一天呢是禁止啊，不可以的啊，所以八支。无护邪正啊，一切皆犯啊，也就是说，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如果是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同样犯了不可悔罪啊。因此呢，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那么这个要特别留意。那么优婆塞如果没受戒，我们一般讲只受三皈依，像我们一般来学佛的弟子，先受三皈依，没有受戒，所以优婆塞有受戒有没有受戒的，就是有人他只是受三皈，有人受了三皈，五戒。虽然没有受戒呢，如果是侵犯了这个佛弟子境界人，这个境界人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持五戒的，这个叫七众，在佛门里面，这个七众就是以这个。受戒啊，来区分的啊，受这个戒。那么你受持哪一种戒啊？那属于哪一种啊？那么七众呢？他持这个境界啊，他受持这个境界。那么去。侵犯到佛弟子境界人啊，当然了，他本身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他就没有犯戒这个罪了，没有犯戒的罪啊，他只有性罪，没有破戒这个罪，所以经文给我们讲，虽无犯戒之罪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因为他没受戒，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居住戒，就是以后呢就不能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啊，这些都不能受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受戒之前啊，曾经侵犯过佛弟子境界人啊，就是受持清净戒律的这个七众啊，他这个他持这个境界啊，你去破坏他的犯行啊，这个破坏他的犯行，所以这个罪就很重了啊，所以就永不得受戒。 那么也是等于呢，跟受戒犯了不可悔啊，那么是一样的严重啊。今天我们接着啊，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那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经文啊，就是啊犯了这些罪过啊，当然啊。佛允许人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必定要深入这个忏悔的理论、方法还有境界，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过去啊所造的这些无善业、这些罪业忏除清净。那么忏除清净之后呢，那么才可以再受戒啊。那么一般在这个小圣戒经讲的不可悔啊，就是不可以用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只有依大乘的取向忏、无声忏啊，才能够忏除这个业障啊。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身身戒身。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佛告诸比丘啊，这个在前面经文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再重复的提起啊，让大家呢对这个印象深刻一点。因为这个戒呢，就是要出家众啊，这个比丘啊来传这个戒，在家戒也是要比丘来传啊，所以这个比丘尼、沙弥啊，这个释迦牟那啊、沙弥尼啊，包括这个在家的八关斋戒五戒啊，都必须要比丘啊他来

传授这个戒。所以这个五戒相经主要对在家居士讲的，但是呢佛还是要对出家僧比丘来讲，因为呢比丘要去传在家这个戒，所以他要先告诉这个比丘，让他明了，他才知道了怎么去传这个戒。所以这个经文也都是佛告诸比丘。那么比丘呢是出家众五众的代表。说吾有二身佛呢他讲我有两个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呢就是这个身体佛呢这个身体。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人间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父母、妻子，有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是身身，第二个呢是戒身，戒身，这个戒身呢，下面这个谦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此地讲若善男子为无身身起七宝塔，置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若善男子，善男子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在学佛的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为吾就是为我这个身身，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那么佛灭度了，这个身体土皮佛化之后呢，那给后人留下来的就是佛身体的舍利，佛这个身体佛化之后呢。那么遗留了很多的舍利，那么舍利呢必须要造这个塔来供奉，所以讲造七宝塔，这个塔呢还不是一般的塔，用七宝去造的，那么造了多高呢？至于梵天，那这个塔实在是太高了现在不要说到梵天了就到我们这个月球就不得了了那到梵天了，那这个塔有多高呢？那么这个是形容比喻造这么高的塔当然这个功德很大造塔供奉佛的身身舍利。到达梵天这么庄严这么壮观的宝塔这个功德很大了。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窥就是说去破坏破坏这个供养释迦牟尼佛身身舍利的七宝塔，那么这个当然有罪啦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之重了不是一般的罪这个坏塔这个罪呢是相当的重罪虽然重呢，尚有可悔，尚且还可以忏悔。那么下面讲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个是讲这个亏损供养我生生设立的七宝塔那么这个罪呢比窥吾戒身这个吾戒身就是佛定的这个戒就是亏损的这个戒其罪无量

受罪如一罗龙王啊，这是比喻啊。这个罪过呢，比去破坏这个七宝塔啊还要严重啊，就是告诉我们破坏佛的身身啊最轻啊，破坏佛的戒身啊最重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偶益祖师的谦啊，此觉是境界不可窥幻也。戒身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以此戒法施施相受，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故教破坏生生舍利塔罪为由众也。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啊，此结释啊，结释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呢开示这个佛定的境界呢不可亏犯啊，亏呢是亏损，犯了是犯了戒啊，超越了这个戒啊，去犯了戒。那戒身呢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啊。这次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戒身啊，戒身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这个名词呢，我们在大圣经典呢常常看到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法身是为体啊，所谓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法身就是宇宙的本体啊。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面目，这个法身。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但现在呢迷失了。那么迷失呢，佛出现在世间呢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啊要恢复啊。那要怎么恢复呢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么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啊，是我们一般啊通途修行的一个总原则啊。不管是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是共同修学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智慧开了呢，那就断烦恼，就解脱了啊，解脱之见啊，解脱的之后呢，之见跟凡夫就不一样了啊，是正知正见啊。那么我们凡夫的之见呢，都是错误的，叫邪知邪见啊。因为呢，我们没得到解脱。这是讲戒身啊，给我们解释呢什么叫戒身啊。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戒呢是得定开智慧啊，得到解脱啊，得到解脱之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所以下面给我们讲以此。

戒法呢，丝丝相送。他这个戒法呢，就是老师呢，一代传一代传下来了。

样而有所改变，啊，它超越时空。这个界跟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理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这个理呢，啊，三代之理，每一个朝代的理呢，都会有一些调整、修改。那么这个是世间法，世间啊善法，啊，虽然是世间善法啊，当然啊，它也有一个啊不变性的原则，啊，它有个不变性的原则啊，但在这个理法上啊，它有一些调整，啊，但是呢，啊，它是属于世间法啊，世间法。那么戒呢？啊，它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法，啊，所谓出世间呢，就是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方法，啊，你修学这个方法就叫出世间法。那么世间法呢？啊，世间这个善法。出不了六道啊，但是呢，他可以在人天善道，不堕三恶道，啊，比如说守住这个世间这个理啊，啊，他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来生可以再到人道啊，或者到天道，啊，但是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伦理道德这些道理，以世间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世间法六道里面人天善法来讲啊，它是真理啊，它也是不能改变的啊，它的原理原则如果你破坏改变了，那就堕三恶道了，那违背这个善法，那就是恶法。恶法的果报就在三恶道。那么戒呢，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你没有这个戒，你就得不到定，你心定不下来。啊，那么心定不下来呢，一天到晚啊，这个乱糟糟的，啊，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啊，那么心浮气躁难免就常生烦恼，啊，那么生烦恼就没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呢，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因为有这些烦恼，啊，障碍住。所以戒定它是一个手段啊，用这个手段呢，把我们这个障碍啊排除啊，那么我们原来具足的智慧呢，它就恢复了啊。其实我们修啊学佛呢，没有别的，就是恢复啊自己本来有的智慧德能而已啊。智慧德能本来大家都具足的，跟佛没有两样。他本来就有的，但是现在迷了，产生障碍。那么我们修就是排除障碍而已，啊，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啊，再胜不增啊，再缓不减。啊，你修学到成佛了，就他本来就这样。他没有增加一点，现在呢迷惑颠倒啊，在六道轮回呢，他也没有减少一点，啊，这个就是再胜不增，再烦不减，啊，不增不减，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迷惑的状态之下呢，啊，就看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啊，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虚妄相。

在这个希望相里面呢、啊，冤枉的生烦恼，受痛苦，所以这些必须靠戒定啊，啊这个手段啊，戒定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是个手段。因此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手段就很重要了。啊，这个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法身啊，那么思思相受。上一尊佛传的跟这一尊佛传的都一样啊，未来佛传的也是一样啊，只要是佛那都不会有两样的。所以这个戒法呢，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啊，你守这个戒法呢，那么就是如来法身，就是守住如来法身啊，因为你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必须要持这个戒法，那么你才能够恢复本来面目。所以就是如来法身常住了，你这个戒身在，也就是说法身就常住不灭了，法身就现前了。戒身不在呢，法身虽然有，但是你自己就在眼前，你自己就迷失了。啊，活菩萨示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们还是生烦恼啊。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自己迷失了。啊，所以必须呢，依这个戒，啊，那么才能恢复，啊，我们的法身。若或自破幻行，或复破他幻行，则是破坏如来法身。啊，若啊是假若，啊或者啊自己破坏自己的幻行啊，自己破坏自己这个清净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幻行呢，特别是指不盈利这个行为。在佛门，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啊，这个他这个梵啊，这个字啊，就是，主要呢修这个清净行的，啊，就是他，没有这种淫欲啊，这种不净的行为，所以一般婆罗门啊，他们是外道。他们修禅定，啊，也要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够得到呢这个色界的禅定，啊，升到这个大梵天去，啊，他凭什么升这个梵天呢？就是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升到色界天去，啊，如果他不能守这个幻行呢，他定怎么修啊？总是在异界啊，这个界如果修得不干净、不清净，那么顶多呢，在异界啊，有六层天啊，修到他化四灾天，这是最高的了啊，再上去就不能突破啊，再上去呢，这个淫欲啊，这个界就是要断除，色界就没有这个淫欲啊，但是。异界呢，六层天的天人还有啊，比较淡啊，比我们人间呢、啊、淡很多了。越高层次的天，它就越淡啊。那到色界天就完全，这个就不起现行。所以这个叫幻行啊。那么我们守这个戒就是幻行，或复破他幻行啊，或者呢是破坏呢别人他修清净行。啊，我们去破坏它啊，它戒持得很清净啊，我们去破坏它啊，自己破坏自己或者破坏别人啊，则是破坏如来法身。

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了、啊。教啊，故教破坏生身设立塔罪为由众也、啊。因为呢，破他幻形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啊、所以比较起来呢，比破坏佛陀生身设立塔的罪还要重。啊、因为这是破坏法身、啊、说明呢法身重要、啊、比这个生身、啊、重要、啊、因为法身呢它是主体、啊、那么给我们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为什么、啊、破坏这个生生七宝塔最轻、啊、破坏这个戒身、啊、最重、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解释、啊、经文里面讲的依罗龙王。依罗龙王具云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依罗树名，此云臭气；拔罗此云吉。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不过以嗔恚心，故犯则草木戒，不知忏悔，遂至头上生此臭树，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众戒而可犯乎？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故偏于此而结事也。那么到这一段呢，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依罗龙王啊，这个依罗龙王啊是印度话啊。那么具足的称呼叫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呢，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这个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他这个语言文字呢，就是很冗长的。那么具足来讲呢，啊，是叫做依罗拔罗啊，那么就简单讲，称为啊依罗啊，那么具足称呼应该是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啊，那么依罗波又是另外一种翻译的音译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不一样啊，啊，翻译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那么依罗呢，它是古印度的一种树的名称啊。那么这种树现在是不是还有？啊，这个就有待考证了。那此地给我们讲呢，这个树的名称为什么叫依罗？啊，那么依罗，啊，把它换成中文的意思呢，此云臭气。啊，臭气就是这个树呢，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很臭。啊，那么有这种臭气的树啊，那么就叫依罗啊，这个古印度啊称为依罗。那么拔罗呢，此云极啊，这个是啊到达极处啊，那个极啊，太极的极啊，此云极啊。那么极呢，这样啊，把它换成中文啊，

一罗八罗啊，换成中文讲起来就叫错气急啊，错气急。那么这个外国文字呢，大部分跟我们中文啊，它这个文化上啊有一些倒装的啊，颠倒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先喝水啊，那外国人呢他就讲喝水先啊，喝水先啊。那我们一般习惯了 啊中国人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叫喝水先啊。啊，有一次我在澳洲建中协会啊，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开始，那么、有几个居士啊学法器，我去教法器。那其中呢啊，一个林居士啊，姓林啊，在休息的时候呢啊，大家就开开玩笑了啊，他们用英文讲啊，我们中文讲林居士啊，那么用英文讲啊。就倒过来啊，叫居士林啊，他们就叫他居士林，我居士林，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倒装句啊，这个外国的文化啊，所以这里讲这个臭气急呢，啊，那么用我们中文来讲呢，我们习惯了这个急要放在呢第一个字急臭气。啊，那我简单讲啊，急臭啊，急臭就是非常的臭，臭得不得了啊！啊，像台湾呢，有一家专门卖臭豆腐的啊，那家呢，它的招牌叫做“毒臭之家”。啊，诸位同学有机会到台湾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个“毒臭之家”呢。他有混这个几级臭的啊，十二级、十三级、十四级、十五、十六啊，最臭的他说十七级啊，那由客人来选啊，啊，那么我去吃呢，我是选第十七级的啊，啊，那个是毒臭之家啊，那闻起来很臭，但是吃下去呢，那可香了啊，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树的名啊，我们中国的中文的文法啊，那么就急臭气啊，意思就是说这种树呢非常的臭啊，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呢臭得让人受不了啊。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讲这个伊罗龙王这个公案了啊，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啊，这个根据经典讲啊，这个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王。那么龙王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那么海龙王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河的龙王，江的龙王，啊，那么还有这个湖泽的啊，一个大湖的湖泊的这种龙王，所以他这个他管辖的范围呢，啊，也有大小不同。那么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领导啊，啊，他在水族当中他是领导啊。那么海龙王呢，啊，像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啊，也有四海龙王，东西南北啊，四海龙王啊，就是一个龙王啊，他管辖一个范围、一个地区啊，就跟我们人间啊，这个。啊，国家与国家啊，那么每一个国家里面呢，它有划分这个行政区域，啊，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所以龙王呢，他是水族的领导。那么经典呢，对这个龙王啊，这方面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丰富。

种类啊，各方面的非常丰富。那么龙王呢，他有神通。那么有的龙王呢，他是享受福报的，啊，享受福报的。那还有一些龙呢，他是去受罪的，啊，所以都是龙，啊，所以龙呢，啊，要看哪一种龙了，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啊，到人间来呢，也有来享福的，啊，享受这个权力威势的，啊，那也有来受罪的。都叫人，但是呢，果报不一样啊。那么龙王呢也是如此啊。那么这个龙王呢，我们看到呢就知道了，他是受罪的啊，是受罪的龙王。这个我们在《安世全书》啊，《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呢 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文昌帝君呢 啊在以前呢，他也堕过。做龙的这一道啊，那么这个龙王呢，有的他有修福啊，但是夹杂罪业啊，那么有的福报呢修得比较好，比较大，罪业比较轻的，那就果报比较殊胜了。那么这个伊罗龙王，伊罗龙王呢？他这个是臭气，当然我们一看呢、啊、就知道这个龙王啊，这果报就不好了啊。如果他身体散发出香气，当然果报就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给我们讲，为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比丘啊，就是这个龙王啊，他为什么叫做伊罗龙王？啊，就是习，就是过去啊，迦摄佛出现那个时代，他是在迦摄佛那个时代呢出家，是一个比丘。啊，迦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上一尊佛，啊，前面一尊佛，啊，在贤劫千佛的第三尊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贤劫啊，这个贤劫呢，我们现在这个贤劫有一千尊佛啊，这个是在三千佛明经啊，有过去啊一千尊，现在一千尊，未来一千尊啊，三千佛。那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是属于现在贤劫一千尊佛当中的。第四尊佛，那迦摄佛就是第三尊，啊，第五尊就是弥勒佛。那么他在迦摄佛这个时代啊，啊，出家做比丘，啊，那么做比丘这个时候呢，啊，有一次呢，他不过于嗔恚心，啊，就是心里啊升起嗔恚心，故患。择草木戒啊，这个比丘戒里面呢有一条呢，不可以无故呢去拔草木，有这一条戒啊，你不能无缘无故的啊，就那个草它们长得好好你就给它拔掉啊，树木呢长得好好你把它砍掉啊，无缘无故啊去择草木啊。那么这个比丘呢，他是以嗔恚心故患，故就是故意的啊，一发脾气啊，升起嗔恚心呢，把这个草呢拔掉了啊，树木砍掉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把这个自然环境给它破坏了啊，用嗔恚心呢、啊、去破坏这个自然环境啊，去折草木啊，他不是啊要用到那些东西啊，他是生烦恼啊，故意去破坏。那破坏之后呢，又不知道忏悔，不知忏悔啊，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啊，要改过啊，忏悔。那么没有忏悔呢，
啊，他这个

罪人就消不掉，啊，消不掉就有果报。遂至头上生子臭处，啊，后来死了呢，他就堕到龙王里面去了，啊，做比丘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不知忏悔啊，那头上啊生这个臭处，啊，堕到这个龙王这一道，啊，那头上啊生这个很臭的树，啊，当然啊就很难受了，苦毒无量啊。那么这个给我们提出一个警惕啊，就是这个在我们一般看起来，这个罪过也不怎么严重嘛，啊，他只不过一时啊情绪失控啊，那么生的烦恼啊去破坏这个草木，怎么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呢？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破戒罪啊，破戒罪。这破戒这个罪呢，就是很严重的啊，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啊，你有受了比丘戒啦，那你破了这条戒啊，这条戒是可以忏悔的，你又不知道忏悔，你又不改过，啊，又不认错，啊，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果报。那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的啊，头上长的那个树那么臭啊，一天到晚熏呐 啊，那甩也甩不掉啊，那当然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这个祖师在给我们提醒，况就是何况啊，说这个比丘以嗔恚心故犯则草木戒，不知忏悔啊，头上就生了臭树啊，死了以后去当龙王啊，当龙王啊，这个头上生了臭树啊，苦毒无量啊。那何况呢，杀盗淫妄啊，他这个犯了这个根本重戒啊，犯了这个轻戒果报就这么严重了，那犯了这个四重戒，那果报如何呢？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醒啊，啊，而可犯乎？啊，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说这可以犯吗？啊，这给我们提醒。下面给我们讲，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廉退者，犹未可犯。啊，这个就是五戒呢。第一条戒是杀生，第二条戒是偷盗。那么这两条戒呢，稍稍有慈悲心，啊，有廉退心的人，也不肯去犯这个戒。啊，你只要稍稍有慈悲心呢，那么提到了，啊，这个大家，啊，都会去守这条戒，啊，不肯去犯这个戒，啊，因为犯了这个戒呢，犯了杀生，那就伤害到自己的慈悲心了，就很不慈悲了。啊，我们现代人讲爱心呢，就没有爱心了。啊，你说你很有爱心，一天到晚杀生，那爱心在哪里？啊，把自己的快乐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啊，一点爱心都没有。啊，因此有慈悲心啊，稍稍有慈悲心的人，他就不会去造这个业了啊，不造杀生业。那么稍稍有廉耻心的人呢，啊，他也不会去偷盗了，啊，宁肯饿死，他也不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说明这两条戒呢，啊，还比较容易，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讲啊，犹未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啊，独此就是，独就是单独。独这条戒呢，人呢

最容易犯的。那么这条戒呢，实在讲就是根本。我们中国古人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万恶呢，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孝跟淫它变成一对呢？过去这个有一年在澳洲竞争学院，周茂生博士呢，他也拿了一本孝淫果报录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你什么善事呢？孝是优先的你如果没有这个孝，那所有的善呢也都落空了那么也可以说所有的善呢都是从这个孝所生的从这个孝所生的。那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既然百善孝为先他为什么说不说百善这个万恶呢不孝为首为什么讲淫为首？那么这个话呢就很耐人寻味了为什么古人他这么讲法？那么古人讲这个话呢也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那么这个两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犯了邪淫，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孝道那么真正有孝道的人就是有孝心的人，行孝的人他必定不犯邪淫那么反过来讲换一句话说呢你要进到孝道了，你要先从断这个邪淫开始如果你这个不断呢犯了这个邪淫，那么所有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相关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那么恶业一直增加，那还能够行孝吗？对于孝道就亏损了，就没有办法去尽孝了所以古人呢，他也编了一本书叫《孝淫果报录》那么这个书他是根据这两句话来编的有它很深的含义。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孝养父母那你这个五戒这一条是为首的最主要你要去坚守不犯那么你才能进到孝道。那反过来讲这条戒如果不能守这个戒纵然对父母呢有很好的供养，那也不能算是尽孝道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从佛法来讲呢这个缘觉经给我们讲这个淫力是六道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六道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昏断生死？淫力怎么来的？就是淫力来的有这个淫力的念头行为呢，那么造成这种现象。那么你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所以
出家众呢这条街

0: 也就不赢了。啊，在家种呢是佛子规定不邪淫，啊，夫妻以外的都叫邪淫。啊，那么出家众呢，连夫妻这个淫欲也要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嘛，你要出三界，啊，出家就是出三界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生死家嘛，你要出这个家嘛。那么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第一个因素，根本的因素就是淫。那么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修行呢不止这一生啊，但是每一生修行呢都没有达到了生死啊，不要说达到了生死，就是证得出果须陀洹都没达到。那么我们追查它的原因呢，也是这一条戒呢持得不清净啊，这条戒如果持清净了，那你很容易就得定了，啊，得定开智慧呢，那就能断烦恼了。啊，那么这一条戒为什么这么难持呢？因为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呢太深了，啊，所以人呢很容易犯。啊，所以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啊，还好啊，这个只有一条啊。这个淫啊，这一条啊，如果另外有一个烦恼呢，跟这个淫一样的性质啊，佛给我们讲啊，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证得道果啊，就是证不了阿罗汉，出不了六道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很难持到干净啊，因为他那个习气呢，无始劫的习气呢，最深的，最重的。所以人呢最容易犯，因此佛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啊，故偏于此而结是也。偏就是为什么前面两条戒呢？啊，后面两条戒佛没有讲到这么严重啊。那佛在独独对这个不邪淫这条戒呢，他讲得这么重啊。他说你破坏这个戒啊。那比破坏我这个生生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重啊！他佛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这一条呢容易犯，啊，很不容易持，所以特别的再给我们强调啊，说明啊，持这一条戒的重要性。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圈的一段结语。然犯戒之罪，既有众矣废他，则持戒之福不由众矣其他也。信佛弟子师之。那么祖师呢，他给我们做这段的结语啊。这然呢，说犯戒的罪呢，既然呢，比破坏那个佛舍利塔还严重。那反过来讲呢，则持戒之福不由众矣其他也。啊，就是你持这一条戒的福报呢，那不就呢，比那个去造这个七宝塔供佛舍利呢，那更殊胜吗？信佛弟子师之，啊，信就是希望啊，我们为佛弟子呢，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持这个戒，啊，我们现在不要讲七宝塔了啊，就我们现在金山寺不是在盖万佛殿吗？啊，那个就像七宝塔一样，你现在持这条戒啊，比去盖那个功德还大，啊，这个，啊，我们同学呢，大家要去深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普贤三昧品第三。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这一品经呢，方式跟前面一样，先说来意，来意者，前众寂寂，光是法主，今将说法。是故，这个不是是，是是。是故，法主入定受家，为尽方便，故此来也。

为什么说这一品经啊？说这个三昧品，清凉大师把这个因缘呢为我们说出。前面光这个毗卢遮那佛放光集众，从齿间放光，啊，这个光是从口当中啊放出来的。放光遍照十方法界，我们在前一品里面的这个现象品里面的见过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到华藏世界来集会。这些菩萨数量没有法子计算啊，不是恒河沙数，是世界海微尘数。来参与华严法会呀，来的这些人不是普通人，都是化身大士啊，还不是一般的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了。我们看到经上讲的菩萨摩诃萨啊，称摩诃萨最低这个水平都是初地啊，才称摩诃萨了。经上我们看到代表的人物

那全是等觉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上首啊，人数这么多，来参加一个华严海会，这个海会可以说是宇宙的学术会议啊，宇宙的佛教教学会议啊，佛陀的教育会议，我们世间人无法想象啊。所以光是发出啊，佛放光不用说话了啊，智慧的光明放一道光啊，这个光呢射到法主，法主是普贤菩萨啊，后面会有介绍啊，普贤菩萨是大会主席啊，经讲说法，大众都集会了，集会以后这样说法了，要提出报告了，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讲的报告啊，大会的主席报告，大会的总干事要提出报告啊，是故法主入定受驾啊，法主是普贤菩萨啊，在这个时候，这是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要记住，我们真的要学习，越是大场面，心，这个心情越要稳定下来，这入定啊，决定没有丝毫浮躁的气象，身心都静下来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静即光通达了啊，心清净到极处就放光，那个光就智慧就生起来了，这能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此地讲的诸佛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加持你 这叫净方便啊。所以这一品经借着现象品就来了，现象品是语言方便的啊，三昧品是净方便啊，这是把来意交代了啊。下面呢，这叫解释品啊，普贤三昧品呢，要解释品名清凉大师说，普贤名说法主啊，啊，是名者，普贤呢，名说法主。

不是自他不二的意思。啊，普说到最极处，啊，性相一如，离世不二。来说普法了。普法具体而言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严佛华严经》是圆教啊，圆是圆满，没有一点欠缺，是普法啊，是平等法。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普贤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讲三昧。三昧呀，是业用啊。一是造作啊，用啊是得用啊，以非真不宣故啊，你没有其如这个境界不能说。为什么呢？说了没用处，说了你也不懂。啊，所以是非正不宣啊。宣说的人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真的了。参加与会的大众每一个人也证得了啊，这个时候可以说了，如果普贤菩萨证得，说法的人证得，听法的人没有证得，你说这个法不奇迹呀。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人没入佛的境界，我们怎么会有缘听到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了答案了。华严经呢，辟一切众生之根基。我们不是华严的当机者啊，华严当机者是法身大士，程度最低的圆教初住菩萨。凡夫能不能听呢？也能。哪一种凡夫呢？叫大心凡夫。我们中国人常说，量大佛大了。那个心量大的人，佛大的人行，他可以听。听了有受用啊，能够启发他的悟性啊，心量小的人不行。

小的人听这个经呢，疑问都来了。啊，所以心量小的人要听华严经，听什么？听故事。啊，听神话。啊，听寓言，听小说，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看了。啊，像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榜》一样了。啊，大型凡夫则不然，他听了的时候，他能其如意趣。啊，他听得懂。所以说，非真不玄。此则人法何举？人是普贤，法是三昧。普贤之三昧，一此三昧是普贤所有，普贤菩萨所证得的，所以称为普贤三昧。从普贤菩萨的德号，我们能够体会到了，这个三昧是平等三昧。自己证得平等，平等利益众生，也能令一切众生入此平等三昧。所以普贤菩萨了，不是通指一个人呐，最重要的是普贤法门呐。凡是修学普贤法门的人，都称为普贤菩萨。普贤法门的总纲领有十条。佛法里面通常称为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能够将这个十大纲领与自己的心性完全相应，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这十条相应。我们就是普贤菩萨。为什么呢？我们修的是普贤法门。我们在普贤菩萨里面是最低级的初发心的普贤菩萨，真正落实。诸位要知道，真正落实啊，你的见思烦恼自然就没有。为什么呢？心转变过来了。烦恼的根是迷而不觉，
菩萨的根是觉而不明。你转过来了吧？转过来之后，起心动念，跟普贤菩萨一样了，念念都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决定不为自己呀！我们今天学佛，说老实话，还常常想到自己，起心动念没有把自己忘掉。

我们常常讲，劝导大众啊，学佛一定要有个很好的形象。这一句话呢，有不少人呢，听错了。法师啊，你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啊。他说这个话了，是从自私自利心里头生出来的。哦，让社会大家尊重你啊。话是说的没错，用心错了。这个形象是形象，国报是明文利养啊。这就不相应了，跟普贤法完全不相应了。普贤法没有自己呀。我们自己要实现一个好的形象，是为众生的。是给众生做榜样的，是觉悟众生的一个工具，觉悟众生的一种方法了，哪里是为自己呢？有丝毫不善夹杂，就全盘都破坏了。不能有毫分不净夹杂，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起心动念还想到我的利益，我的形象，依旧是迷而不觉啊！我们表演一个最好的形象，众生的形象。正法的形象，断恶修善的形象，破迷开悟的形象，转凡成圣的形象，善因善果的形象，不是我的形象啊，不是法师的形象啊。这样才能够跟普贤法相应了。相应里头的根啊，我们讲根本是三昧。什么叫三昧？三昧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受。受是享受，是接受，正是正常的。正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丝毫的偏差不正，有丝毫的邪念不正了。普贤要求的是纯正啊，换一句话是纯净纯善。这种享受啊，普贤三昧呀，所以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入定。特别为我们显示纯净纯善。这样才能得毗卢遮那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毗卢遮那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就是自己的圆满心得。自他不二啊！前一品幕后，昨天跟诸位所说的，

现象品的总结。啊，精进力菩萨为我们的开始。

前一回我们看到菩萨的赞颂，十方菩萨推一个代表来赞颂，赞扬大会的殊胜啊，赞扬大会主席，现在该主席要提出报告了。报告之前呢，你看看，他也在示象，也在现象。我们上讲台，站在讲台上，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大概二三十秒的时间，心情整个稳定下来。观察在场的一切大众，我们这个目光都要

这个就是遍观十方啊。心情定下来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是求佛加持。然后这才能提出报告。啊，普贤菩萨在此地就表演跟我们看。他的报告才如法。啊，才显示出无比的精彩。下面又说了，三昧境界名为普贤，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此则普贤即三昧也，简于定也。普贤是人名，普贤也是法名，法门的名称，普贤也是三昧的名称。这个三昧的境界叫普贤。啊，这什么意思呢？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一切如来藏身。什么叫如来藏？藏是含藏的意思，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仓库啊。这个仓库里头收藏什么呢？收藏着如来。如来就藏在这个里面了。一切如来藏身，一切两个字怎么讲？虚空法界。一切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刹土啊，佛国土啊，夜夜刹土又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众生。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的，一个性的。心即是如来啊。金刚经上说解释如来这个字的意思，如来者诸法如

义也。这一句话讲得好啊。诸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是从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如来在哪里呢？如来就含藏在一切法里面。哪一法不是如来呢？法法皆是啊。只是迷的人不知道啊。经上有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这句话说明真如自信遍一切时空啊，遍一切法界。他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疑不异啊。中观论上用八个不来形容它啊，它是永恒的，它是真实的，能生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呐，唯心所现啊！这个心就是自信，就是如来，它能现呐。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讲如来藏身为普贤故，这个里头含的深意是平等，是清净，是和谐，是圆融，是一体。

体虽然是一，相有差别，我们一定要懂得，差别就是无差别，无差别当中生差别，这个意思也不很好懂啊。所以古大德呢用比喻来给我们说明啊，譬如一金做器，器器皆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参观啊，到金铺去参观啊，你看看黄金做的首饰最多，啊，有项链，有手镯，有戒指，有耳环，啊，有璎珞。

我曾经参观过。我们学佛同学里面，这个陈大川居士，他就经营这个行业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样样都不相同啊，差别全是黄金做成的，无差别。所以你从经上去看呢，没有差别啊。从它资料上看没差别，完全一样。从形状上看呢，完全不相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差别里面有无差别。相有差别，质这个质没有差别。所以差别里头有无差别，无差别里面现差别。无差别是金啊，都是黄金啊。无差别。现差别的是它做出了个形状不一样。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呢，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的体质啊，是真心的，是如来啊，如来就是真如啊，没有差别啊。但是现象呢，这个相一真庄严，有无量无边的差别。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吗？要再听不懂呢，我们举一个更容易体会的例子。我们这一个人自己，不要说别人了，自己。自己这一个身没有差别。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你从小长大，如果你还保留着你的一些照片，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差别？有啊，那是年轻呢，这个是少壮呢，那是老头了，还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没有差别了，变的这个相分呢有差别。再说，一天当中都有很多差别相。你快乐的时候，你面孔笑眯眯的；你不高兴的时候，你面孔很呆板呐。他说没差别，有差别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相在变，性没有变。相是虚妄的，性是真实的。真跟妄怎么个想法呢？什么叫真，什么叫妄呢？佛法里面讲，凡是会变化的叫妄，凡是不变的叫真。心不变呐，如来不变呐，相会变呐，所以佛会变，如来不会变。你看我在经上有的时候看到佛，有的时候看到如来。为什么常常换这个名词呢？说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是从性上说的。

啊，所以说这个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差别就很大了。要说如来呢，那是从性上讲的，从佛性上讲的。化身、报身、应身、化身，性永远不变呐。不但在佛的三身上，如来不变，在我们众生身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在我们，含藏在我们这个相分之中啊。我们这个相会变的，六道轮回呀，身相不一样啊，会变的。我们的佛性不变，永远不变。那么什么是普贤呢？不变的真性是普贤，这个意思我们清楚了。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这个得就是正得了。我们需求正得的是什么？不变的自信。

那个不变的性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得出来呢？《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为我们展示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不能完全记下来，你就抓住它的纲领，纲领就是十大愿望，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十度十愿是永恒的，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不可能有改变，那就是自性德行的现象。我们佛经许多忏译里面，诸位常常念一切恭敬啊，那个一切恭敬呢，就是普贤第一愿的礼敬诸佛。这个礼敬是永恒的啊，刹那之间都不会间断的。称赞是永恒的，供养是永恒的，啊，忏除业障是永恒的，这个十愿愿愿都是永恒的，信得了，它不是修得了。我们今天做不到啊，一条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觉得

学佛非常困难啊！自己以为很用功、很努力，真的无量劫一直到今天呢，在佛法讯息都没有得到啊！啊，你说我们修净土。你对于净土往生，你有把握吗？凭良心讲，没有把握，讯息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依教奉行，根本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我们没有做到啊！如来在面前天天给你讲，还是不懂，还是迷惑，还是颠倒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离不开自己的烦恼习气，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啊！念念的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太重啊！说的再明显一点的，我们一般世间人讲什么面子，面子看得很重，面子是自私自利。觉悟的人没有啊，觉悟的人无我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入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算是觉悟啊？《金刚经》是什么境界呢？我们仔细去观察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刚刚入佛门呐！这个刚刚入佛门，这个标准是原教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这个菩萨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四相，只要有一个相，四相就具足。大乘入门呢，跟小乘不一样啊，小乘入门是虚脱幻呢。大乘入门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藏教通教是小乘的，没有入大乘之门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藏教从初教在四圣法界啊，藏通啊，别教初地，原教初住，这个时出了十法界了，证得一真法界了所以普贤三昧，这是大乘原教。
见与

0: 与定也。
1: 啊，不同跟其他三昧不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三昧当中啊，甚深三昧，纯真三昧。啊，没有夹杂，丝毫不善不净。这就说明其他的三昧里面还夹杂着毫分不善不净。啊，这个毫分不善不净的，我执破了，法执还没破，那就是夹杂着毫分不善不净。请看《华严经》普贤三昧品第三，前面跟诸位介绍过这一品的来意啊，品名的大意。接着呢，跟诸位介绍本经的宗旨啊，它的宗旨，它的旨趣啊，归趣。清凉大师说，如法界定，法界佛家为宗，令法界众称法界德为趣，妄于后品亦设世界海为趣。这一段的意思，我们要略微介绍一下。啊，不但一部经有一部经的宗旨，每一品经啊，有每一品经的宗旨。乃至于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有它的宗旨规矩。如是读经，我们才真正得到受用。宗是讲的修行方法，去归去是讲我真实的利益。啊，就像《五重玄义》里面所说的“明宗论用”，那么这一瓶入法界定，法界佛家为宗，啊，这个宗旨啊，就是主要修学的纲领啊。啊，入法界定，法界定就是普贤三昧。普贤三昧是法界定啊，这样讲法我们还是听不懂。什么叫法界定？

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尽虚空变法界，你通通都放下了，放下就定了啊，没有放下，心里头还有，那哪来的定呢？啊，必须要做到，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尽虚空变法界。本来无一物，六祖能大师入的普贤三昧呀，所以他显示出来呀，有那样大的智慧。那个智慧现前，就是讲的去啊，智慧啊，能令一切众生的得利益了。那么再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啊，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牵肠挂肚，横沙投宿啊，样样放不下了。自己不知道啊，觉悟的人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如果自己晓得了，自己晓得，在佛法里面叫做开悟，你觉悟。这个觉悟呢是解悟啊，也就是讲你已经看破了看破之后能够放下，那你功夫就圆满了啊。放下是正悟啊，看破是解悟啊。看破不能放下，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你没有放下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法修学殊胜的功德利益，你没有得到。啊，这个非常可惜。法界佛家为宗。法界佛，毗卢遮那佛，如果你真正入法界定了，你肯定得法界佛的加持。法界佛是什么呢？设法界一正庄严，通通加持你。啊，这个就是慧能大师

嗯，五祖说的那句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他为什么常生智慧呢？他得法界佛加持，眼见色，得佛加持，生智慧，耳闻声。 生智慧，鼻嗅香生智慧，舌尝味生智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叫做得法界佛的加持。那我们就明白了，法界佛在哪里啊？ 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通通是法界佛。啊，我们接触除自己本身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佛。为什么呢？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长我的智慧，灭我的烦恼。法界佛天天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呐，法界佛一刹那都没有离开过。 凡夫不认识啊！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懂不懂这个意思？那用佛法来讲呢，这就是法界佛啊！你从这一句话里体会呀、啊，三人行，三人。 有我一个，啊，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这叫善人。啊，善人长我的智慧，啊，教导我，我向他学习；恶人也长我的智慧，啊，我也向他学习。 都是善知识啊！善人从正面教导我，恶人从反面教导我。啊，世间的恶因恶报，让我反省。啊，我有没有造他那样的恶？如果有，赶快改。 他在那里示现呢，这个不善的因呢，不善的果报给我看，我在这里觉悟了，啊，醒悟过来了。善人呢是善因善果，恶人呢是恶因恶报，都在教我啊，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 法界佛了，你懂吗？啊，不但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啊，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 什么时候离开过我呢？所以，一个明白人，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心地清净的人，他受益呀。
无时无刻不是沐浴在诸佛如来

真的，那个关键就是宗门大德常讲的，你会吗？啊，你会，你觉悟了；你不会，你是凡夫啊！你还要搞生死轮回。你要是会了啊，恭喜你！你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你这个身在这个世间叫最后身。下一次如果再来的话呢，尘缘再来了，不是业报身啊，下次再来是佛身啊。你当下就转凡成圣了。所以你得法界佛加持，这一品修行的宗旨啊，去可以说是作用。我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处呢？令法界众成法界德。我这样修行，我所示现的正面的众善因得善果，我示现的正面的，还有许许多多迷而不觉的众生，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回头了。跟利的众生一看他就明白了，跟钝的众生，有的人要看三五年才明了，有的人呢要看呢十年二十年才明了，甚至于有人要看呢三十年四十年才明了的，才觉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就实现这个样子吗？须菩提尊者，这是最早跟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大弟子啊。在金刚般若会上才开悟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一生历史当中，须菩提亲近释迦牟尼佛至少是20多年了。你看看佛最初讲阿含，讲这个方等，阿含方等加起来20年了，再讲般若，金刚般若是大般若经的第16会呀，从这个地方来观察的时候呢，差不多应当是30年。他才看出门道。那是菩萨为我们做的实现。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世尊帮助大众啊那一种耐心。值得我们学习。众生烦恼习气重，哪有一下就能回头？哪有这么简单？这么简单，那众生好度不难度啊！为什么《地藏经》上讲，阎浮提众生刚？

强难化了，真的有一生都不能觉悟的，放不下。当然，这个里头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你所修的善根福德，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容易觉悟。善根福德少，很难觉悟。那么其次呢，在缘。缘就是说，你遇到真善知识，遇到好老师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佛教导我们呢，要亲近名师啊，那是缘呢，非常重要的缘。因缘聚会，果德就现前了啊！你这才真正能有悟处啊，真正能入佛境界啊！因不是一生当中成就的啊，过去生中多生多劫啊，缘也不是容易遇到的啊。古德常讲嘛，可遇不可求啊。虽然是可遇不可求，关键呢，你能够认识机缘，能够掌握着机缘，能得大利呀！要有智慧呀，去鉴别。去判断，普贤菩萨主持这次法会，啊，做修学，成就究竟圆满果位，这一种学习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这部经啊，其目的呢是帮助法界众生法界众生多了，法界有情众生，法界无情众生，法界还有知正觉众生啊，知正觉众生就是九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的众生，成就法界的了啊。法界的是什么？是自己真心本具的心得，不是从外来的啊。普贤菩萨了，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做正上缘而已，
为什么呢？一切众生都有因呐、啊。那个因是什么呢？如来藏是因呐、啊。佛性就是因呐、啊，法性就是因呐、啊，因通通有啊。在因上讲的时候，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是什么呢？迷悟不平等。这个我们讲的善根厚薄了。迷得轻一点的，善根厚；迷得重一点的，善根薄。迷悟不平等。语言不平等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所遇到的老师，你所遇到的同学，你所遇到的修学环境不平等啊！如果语言都殊胜，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因缘具足的人，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啊，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呐。为什么呢？他成就之后，他度化许许多多众生啊，所以帮助他的人，我们常讲护法了、护持的啊，护持的人功德跟菩萨一样大了，他有多大成就，有多大功德，护持的人跟他一样大。决定不能障碍啊！决定不可以嫉妒啊！嫉妒障碍呀，那是无量的罪业，那就错了。那么在此地成就法界德，那法界德要就本经教义上来讲呢，法界德就是十大愿王十波罗蜜。诸位要晓得，十大愿王跟十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戒定慧三学。真正是纯净纯善的。后面这一品呢，是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如果对这后面呢这两品经来看呢，一说世界海为曲，普贤菩萨三昧品呢，归道啊，世界成就啊，华藏成就啊。那么世界成就跟华藏成就就是法界的，真的这就讲得很具体了啊，成就整个宇宙这个大世界的和谐。

所以今天这个昆士兰大学建立一个国际政治促进和平消灭冲突的研究中心，很像啊，很像华严经啊。希望学校这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是希望消除这个世界上种种冲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华严经是对全宇宙啊，也是消除全宇宙的冲突，而达到整个宇宙的和谐。我们在世祖妙严品里面看到啊，你看到和谐。不同的族类我们不讲族群了，族类尽虚空变化界，不同的族类不同的佛国度不同的色身人生跟畜生生不一样畜生生跟恶鬼生不一样不同的这个身形无量无边都能够和睦相处。很值得我们参考的现在这个研究国际和平问题的非常值得他们参考所以华严经确实是最好的教材总共39品依照这个顺序来修学宇宙和平都可以达到宇宙之间的冲突都能够化解，何况小小的地球呢？这个是大事因缘不是小事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疏论纂要》。清朝道佩禅师把这个疏跟论呢汇集起来以疏为主以论做补充这个编排的方式非常好在论里面有几句话了很重要我们不必全读我们可以选读在解释品题他说理智无边这是普的意思智随根移这是贤的意思他讲的也很有道理理跟智

是能证，理是所证。理无边呢，智也无边呢。所以称之为普啊。智随一切众生根器不同，但是一切众生遇到佛法都得利益。根利的人得大利益，中根的人得中利益，下根的人得小利益，没有根性的人也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金刚种子啊，所以没有不得利益的啊。清凉大师在前面讲这个华严经的当机就有十种根基啊。可以说没有不得利益的啊。那么他解释普贤两个字的意思，这叫贤啊，能令一切众生各个不同根性众生都得利益，这是贤。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那就是说我们的智要跟理相应。理是什么？理是真如本性啊，性德了。那性德我们又没有见性，这又怎么办呢？佛告诉我们了，什么是性德呢？戒定慧三学是性德。如果我们能够随顺戒定慧三学，这就对了，这个就与理相应了。那么再说的细一点，三学讲的太笼统了，细一点，我在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帮助众生选择五个修学科目，那就是心德。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随顺而不违背，这就是普贤。你能做多少你就得多少利益，得利益大小浅深随根器不同啊。三昧，三翻成中国意思是正，昧也翻作中国意思是定啊，三昧翻作正定，也翻作正受，也翻作等持正定正受，常讲啊。等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对待诸佛，
跟对待众生，对待云飞软动，对待恶鬼地狱，是一个平等心。就是我们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对诸佛如来用的这个心，对地狱众生也是用这个心，对一切人事物通通用的这个心，这叫等持。诸位要知道啊，要用这个经来看的时候，那这就叫普贤三昧啊。普贤三昧在哪里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心？果然用的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正定、正受、等持啊。长者还有解释。镇定啊，能生正慧；等持诸法了，落实在平等对待一切诸法，又说普贤。具佛慧命的弟子，万恨万行，遍周法界的一个好学生呐！是真正如来传法之人。那么这一品也到前面37问当中，云何一切菩萨行海、出离海、神通海、波罗蜜海、世界海等，故须入定啊。这也就是现这个相，教我们呐。那你不入定怎么行呢？不入定得不到佛加持，你哪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呢？所以这种示现告诉我们呢，正定生正慧呀。正慧才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普贤菩萨哪里还要出定入定呢？这个意思要懂得，示现做给我们看的啊，所以他还是需要做这样的表演。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前面介绍过来意、摄名、宗趣。在宗趣里面，李通玄长者说得很好，普贤是等觉菩萨了，实际上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现的形象。清凉在介绍普贤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三种普贤菩萨，有当位的普贤菩萨，这是正数；有道后的普贤菩萨，道后是成道之后啊，是诸佛示现的普贤菩萨。啊，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道家慈航。啊，以菩萨身份呢？来广度众生的，是诸佛如来实现的。第三种呢，为前菩萨，那就是等觉以前修普贤恨的，这些人呢，都叫做为前菩萨，用普贤的位次正位。是等觉，那么说实在话，不要说是如来实现了，就是当位，或者我们讲身位，这个身位呢，就是经上常讲的菩萨摩诃萨了。我们一般人称为大菩萨了，地上菩萨。他们的心定善两边都离了。实在讲的，定善两边皆离呀。原教初住已经开始离了，功夫不深呐，经历是住是行是回向的等地，那个功夫很深很深呐。哪里还要入定呢？那为什么普贤菩萨还要示现这个样子，要入个定？叫初学吧。舞台上表演呢，叫初学。这个意思我们总要懂得了。释迦牟尼佛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在《梵网经》上，他老人家给我们说，这一次示现八相成道，在我们这个时间是第8000次了。
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不断呢在舞台上重复给我们表演。每一次的表演，肯定呢有一部分的人得度，跟熟的众生来到这个世间了，佛就作思示现，普贤菩萨在华藏会上亦复如是啊。所以这是教化众生修行的一种法则，一种方法，一种原则，我们不能不知道。初学的人，像我们这些不低凡夫啊，菩萨要不做这种事情，我们真的不得其门而入啊。菩萨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能不能成就呢？我们还是不能成就。为什么原因呢？不懂修定的重要。什么叫定？简单的说，我初学佛头一天，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了，那就是正受啊，那就是正定啊。看得破，就不取于相了；放得下了，就如如不动了。《金刚经》上，世尊教须菩提的，我们都念得很熟啊，没做。没去落实啊。我们如何能像普贤菩萨一样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定中？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三皈依所传的

教诲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都能够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就在三昧中了，你就得正受了。 你跟这些邪魔相处，不受他的影响，你就有能力影响他。啊，他诱惑不了你，他佩服你，你真的有定功，有智慧，啊，确实有觉真经。 妖魔鬼怪都尊敬你啊！你要看到他们那些诱惑动了心了，被他牵着走了，说老实话，他瞧不起你呀，他可以任意捉弄你。 往后你的日子就有的受了，普贤菩萨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所接触的大众啊，最低限度都是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的。 法身大士们，还要示现入定，然后再说法。你就想到这个用意多深呐！啊，这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啊，长者讲啊，一名初入法。 入法虚假定业，以显真门。这话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想学佛，想消灾免难。 想成就菩提，你不修定怎么行呢？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定是佛法修学的总枢纽。怎么样才能得定呢？因戒得定。 所以持戒，持戒为的是什么？持戒为的就是得定。祖师大德常说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往古至今。 没有例外的，你要不按照这个顺序去走，你不能成就。所谓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戒定慧三学是基础啊。 我劝同学们，紧紧抓住沙弥律仪，我劝大家这个水平不高啊，最低的水平呐，《弟子规》讲什么呢？孝亲尊师，在家。

做好子弟，在学做好学生。这本书内容是如此啊。起步啊，哎，大家都疏忽了，啊，大意了，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事出世间法，你没有根底，你的根坏了，所以怎么修都修不成功。啊，装得再像，假的没根。像什么花瓶里面的花一样，啊，装饰的再漂亮，死的呀，假花了，不是真的，啊，你才晓得《弟子规》是多么重要啊！陈洪谋。五种仪规的第一种，同盟养正，啊，那个内容比《弟子规》丰富的多了，啊，你看我不取那个，取《弟子规》最简单的，啊，如果你要是进一步想把那个根扎深、扎牢。同盟养正，你不能不学啊！是我们现在不是同盟，许多同修啊都已经到四十出头了，但是你前面的根没有啊，现在的补习啊，古人讲啊，亡羊补牢啊，还不算晚呐。现在不从头干起，干一辈子都不能成就。你说多可惜。啊，学愚学不来啊。啊，你别看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啊，往年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师啊，那种人，古人常讲的愚不可及啊。这种往年我亲近李老师，老师很诚恳地跟我谈过，他想学愚，学不像啊，学不来啊。

自己对自己要认识。人归自知之明。要认识自己。要知道抉择法门。决定选择哪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始终不懈呀，这一生才会有成就。不依照规矩，不依照方法，不行呐。方法规矩的根，就是《弟子规》《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沙弥律》。我们很简单的跟诸位介绍这四种要刻定时间完成功课，你才有。

有成绩表现。啊，这四样东西，我在一年当中把它落实。你要定时间表啊，不定时间表，你不会有成就的。啊，因循苟且，年复一年，啊，到老死都没有做到。啊，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啊。啊，我常常感叹地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啊，老人他这一生呢，差不多路走完了，啊，快要跟这个世间告辞了，心地真正慈悲，为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利益好图了吗？行将就木了，还有什么好图的？这个时候，除非是有老人痴呆症，如果没有老人痴呆症，这个头脑清醒，一切正常，决定为来生打算了。不重视这一生呢，这一生已经过去了，绝不重视了。所以对一切人，真心的真正慈悲，决定没有骗人。老人言呢，我们常讲啊，苦口婆心呐，啊，老太婆的心呐，都是劝导后人呢，自己这个路走完了，啊，一片真诚，

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教诲还要疑惑啊，还不能接受，那是自己真正没有善根，是自己真正的过失啊，没有遇到那就不谈了，遇到而当面错过，这是不应该的。

李长哲他在这一段最后有几句话劝导我们，智虽一切众生想念，这就是我们普贤菩萨常讲的恒顺众生，不是感情随众生的想念，智慧真实智慧随一切众生想念，你就知根了，你就了解众生的根性，应根借物方式啊。诸位要记住，这个是行菩萨道，这不是初学，初学的人没有这个能力，初学的人尤其在现前社会，你自己没有定功啊，没有德行，我们今天讲德行就戒行，你没有戒行，你没有定功，你一接触就被人渡走了，不是你渡他了，他把你渡

啊，你随着他的拍节，就跟他去跳舞去了。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回避，不接触，尽量少接触。啊，今天最容易接触的是电视，是网络。啊，电视网络里面。说老实话，90%以上是魔在那里乱舞啊，群魔乱舞啊！啊，你要常常接触啊，你会跟着他一起跳舞了，你就完了。啊，你的佛性逐渐逐渐呢，隐没掉了。你的习性，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哎，随着魔的舞蹈啊，天天在增长。灾难来了的时候，你不受难，谁受难呢？啊，自度尚且不能。你拿什么去度别人？张斋讲：“修道者应如是智啊！”啊，智慧是从定中成就的啊，所以说到根本，戒定慧三学。非常重要下面这开始解释经文了啊，释文解释经文，清凉大师将这一品经分为六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是三昧分。第二个是加持分，第三个是起定分，啊，第四个是坐正分，第五毛光赞德分，第六个是大众寂请分，啊，你看这个六个大段，你就晓得这一品经的内容。现在，请看经文，啊，经文里面这是第一段呢，三昧分呢，啊，三昧分里头有两段，啊，第一段呢说明持戒入定，第二段呢通类十方，啊。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作莲花藏狮子之座，成佛神离，入于三昧。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这都是为我们做榜样。古时候，讲经说法的大德，

身坐的时候先入定，然后再出定讲经。这有仪规呀，有仪式，有规矩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省略掉了。为什么呢？现在人受不了，他来是想来，

真正得利益呢，还是古时候那个方法。啊，跟诸位说，我受过这个教诲。早年呢，跟张家大师三年。啊，张家大师真的，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是“乐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没有法子体会呀。啊，“乐且”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龙或者是象。啊，龙我们没见过，象见过。你看那个大象，啊，确实看它那个样子是在入定的样子。它站着也好，走着也好，啊，慢慢的，非常稳重。好像在定中啊，佛用这个来比喻啊。啊，修行人呢，就像龙象一样啊，时时刻刻心都在定中。啊，张家大师给我们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张张家大师的照片呢，啊，他照相的是这个样，他平常也是这个样子，啊，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敬佩呀，啊，我们一般人呢，照相要装模作样一下了，跟平常不一样，他就是这样的呀。啊，说话呢，我向他请教，提出一个问题问他，他不是立刻就给你讲，滔滔不绝给你讲，不是的，他在定中，他不说话。啊，我头一次跟他见面，说老实话，啊，我还行呢，真有这个耐心呢。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知道佛法好，佛法殊胜。啊，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的就契入。他听了之后，差不多半个小时，一句话不说。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半个小时，才说了一个字：有。啊，一个字说了之后啊，又不说话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耳朵竖起来来听呐，全部精神贯注。五分钟之后，慢吞吞地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没有我讲的这么快呀。定中啊，啊，我那个跟他第一次见面呢，我才体会到佛家什么叫入定。两个小时只讲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效果好啊。啊，请教别的这些长者大德们，他们都滔滔不绝，啊，但是怎么样呢？印象不深。啊，时间久了

都忘掉了。你想这个张家大师，我想到当年第一次跟他见面，句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这种教学才真正收到效果，但是我们用他这个方法来教学，学生都跑光了。哪里能找到有这么样耐心的学生来听呢？是我很幸运的，我非常感激。跟他3年当中，至少提过10几次，戒律重要。真善知识啊，他没有传授我秘法了，他特别提醒我戒律重要。密宗修学正果大致的情形他跟我说过。所以我对于密宗不外行啊。我才知道密法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不是普通人能修的，它是佛教里面的博士班啊。我们知道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过，禅是戒淫上上根人的，不是大乘的，上上根人啊。根柱说密亦复如是，密的根性呢，比禅还要高啊！上上根里面的上上根，

在这正经三门，我们净土宗是从净门修清净心的，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啊。密宗的清净真清净啊，纯清净啊，净宗修学，我们讲修清净心，我们是回避污染。来培养自己的清净心。密是以德清净。再染而不染。这个高明啊。所以密宗真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自在随缘呢。我们哪能做到呢？我们随缘不自在啊，自在就不能随缘呐。啊，密宗五欲六尘不离啊，五欲六尘不染，什么境界呢？华严经

上讲的世事无碍的境界。那要问了，我们有没有到世事无碍？没有到世事无碍，你入世事无碍的境界，准堕地狱。所以密宗是两条路啊，往上是成佛了，往下是阿鼻地狱，没有当中这个阶段啊，不想净土啊。净土的修学，认真修学，纵然不能往生，人天福报啊，肯定保住的，绝对不会堕三途啊。它有中间路线的，密没有中间的。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有，啊，都要懂得。啊，经文二十，二十是什么时候呢？现象品。精进力菩萨设计圆满的时候，紧接着就在这个时候，普贤菩萨摩诃萨，这是把啊这个大会啊，在大会里头做报告的这个人提出来了啊，这主啊，这个大会的报告的主席不是佛，是普贤菩萨。这什么意思呢？华严会上佛不说法，佛是代表理体啊，代表本体，本体没有言说，也没有思维啊，不思议的本体啊，毗卢遮那便一切处吧。普贤呢，是从体其用，显示出毗卢遮那如来的圆满德性，所以普贤菩萨出来啊，普贤菩萨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起用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下面一句，这个第三句，于如来前这是讲他入定的处所，诸位要记住，于如来前不是于佛前啊，如来是什么？真心本性啊，在大乘经里面讲呢，如来是成化身的，化身没有形象，化身遍一切时遍一切处，
与如来前

这个就是以自性本定啊。下面这一句呢，是做莲花藏狮子之座啊，是所依的座。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引用大集经上的一段经文。大集经云，菩萨得莲花陀罗尼，故说法处皆有莲花，表所入三昧自性无染，含果法故。清凉大师引用的这一段呢，说得非常之好啊。菩萨的陀罗尼，这个陀罗尼的名字叫莲花啊，实在讲莲花是比喻啊。我们知道佛所说一切经取名啊，是三个原则：人、法、欲。陀罗尼是法，莲花是比喻啊。莲花比喻的这个意思很多、很广、很深啊。莲花的相，让我们看到它出污泥而不染啊，清净无染的相。三宝里头啊，净而不染，莲花很明显的显示出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莲花表因果同时，它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其他的植物是先开花后结果，因果不同时啊，因果有转变，莲花是因果同时啊。有花的时候啊，那个里面就结莲子啊，花成熟的时候啊，莲子就成熟了，花果同时啊，啊，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告诉我们，设法界依正庄严呢，那个真相因果是同时的。我们凡夫不能觉察啊，种善因得善果啊，大概这一世行善果报在来世啊，现在行善果报在后来啊，总是认为是这样的，不知道啊这个因果同时啊。你造恶的因呢，那个恶报因果也同时，跟莲花一样，当你造因的时候，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有果报。这一层道理与事实真相呢，很少人知道啊。

所以众生胆大妄为，他敢造恶业。经上常讲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因果同时，他为什么不怕果呢？因为那果还没有成熟。果有没有？有，已经在了。就像莲花一样，莲刚刚有个花苞，里面就有籽了，那个籽没成熟。随着你那个花在开，那个籽的时候，随着花开渐渐成熟。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确实如是啊。果报在哪？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这个事情，诸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人不能有一念不善的心，不可以有一个不善的念头。为什么呢？念头才起，果报就接跟着，同时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啊，不能想啊，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能做，不能想啊。今天中午，你看这澳洲几位来访问的，我给他谈，他们能够理解。怎样才能够消除业障？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再消复来，这是果报啊。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再消复来了呢？要心善，要行善，要心静，要行静。我说的，他懂啊，很难得，这人有善根呢。我们只要在这上下功夫，务必要做到，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再大的灾难，你也能够避免呢。你不会受啊。自己能够避免，能够不受，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修行修的什么呢？就是修这个，没有别的。莲花具足显示这个事实真相。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总持一般人听了不能够理解，我们换一个话来说，纲领，这大家容易懂。总持就是现在人所讲的

总纲领、总的原则。莲花陀罗尼啊，那就是清净的总纲领啊！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啊，抓到了清净的总纲领，那我们要问了，这清净总纲领如何落实呢？给诸位说，最明显的就是三皈依了。三皈依一定要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皈依觉、皈依净、皈依正。觉正净，一二三，三二一，心地清净，静而不染，他会迷吗？不会呀，染了才会迷呀，不染他就不迷呀，不迷就觉啊。所以觉正净这三个字，一个得到，其余两个一定都得到，一体的三面呢，一个得到通通得到了。从净来说呢，那就是莲花藏陀罗尼，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净宗的初祖啊！啊，我在讲席里面多次的介绍啊！啊，净宗的发起，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经是讲《华严经》。啊，菩提树下了，二七日中啊，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在定中讲的。啊，我们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打坐，哦，坐得很久，啊，两三个星期都没起来，啊，哪里知道他老人家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设方无量无边菩萨参与这个法会，我们不知道啊。在华严会上，普贤菩萨提倡净土法门，你看到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普贤菩萨了。这个中国的初祖是慧远大师啊，娑婆世界的初祖啊，普贤菩萨，我们要知道啊，修净宗的人不认识初祖，那成什么话呢？啊，还有一位初祖，比普贤菩萨还要早的。啊，那是什么人呢？大势至菩萨。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哦，他老人家早了。九元界之前，就倡导这个法门。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讲这个法门的殊胜呐，果德的殊胜呐。方法呢很简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大势至菩萨了，是法界处处，尽虚空遍法界，头一个提倡啊净土法普贤菩萨娑婆世界头一个提倡的，我们称处处啊，慧远大师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的。我们在下莲居老居士著述里面读到啊，他给我们说出的尽宗出处。大势至菩萨我看到这一句非常喜欢我完全赞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他在《进修捷要》里头讲的《进修捷要》是最方便的修学的方法，总共是32拜。对于一般工作繁忙的人来说，非常理想。他这个方法是模仿《往生论》里面所行的方法。

那四相上来说呢，这个佛在大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个一切法就是一切的现象啊，是从心想生。所以菩萨得的这个法门叫莲花陀罗尼，因此菩萨说法之处啊，自自然然就有莲花出现。这是普贤菩萨入定所依。他是在这个宝座上入定的。第五，成佛神离。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是所依因，为所入深广要成立故，这就是佛力加持。你入的这个定无尽的深广啊，他的身份是菩萨了，他所入的定啊，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大定。普贤三昧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啊。

所以普贤即是三昧，三昧即是普贤啊。若不得如来加持，没有办法入这样深的大定啊，没有这么深的大定，就没有这样深的智慧啊，没有深广的智慧，就不能解决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啊。普贤菩萨在这一会呀，要说法，要报告，要答复大众的这个疑问，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内容啊！啊，总共在这一部经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是310个。啊，前面40问。叫大问呐！啊，那么这也教给我们了，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世间人讲的学问，什么是学问呢？能帮助一切众生解决困难疑问的，那就是学问了。一切众生面临的疑惑、困苦、艰难、无量无边呢。你有能力帮他解决吗？说实在话，本身的疑难就多得不得了啊！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怎么能帮别人解决呢？啊，那我们在此地看诸佛如来菩萨用什么方式帮助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不是普通众生，大菩萨了。大菩萨不见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带别人问的，带九法界众生问。他们这些人已经入一真法界了，无功用道了，那是最高妙的修行方法了，还有什么疑惑呢？所提的这些疑惑，我们一看都是我们的问题。九界有情的疑惑，菩萨在此地为我们显示，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解答？戒定慧三学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现前的问题，也是戒定慧三学。离开戒定慧三学，就不是佛法了。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呀，智慧开了啊，问题就解决了。

啊，我们现在想求智慧，不要戒定。啊，这个慧，佛在经上也有说，叫狂慧，叫邪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带来灾难。啊，为什么呢？你这个智慧呀，里面含藏的是迷邪染，它不是觉真境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啊，你就不懂得怎样学佛。你要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如何学佛了。啊，你会了，会学了。啊，说老实话了，现在学佛的人很多，真正会的人不多，太少太少了。啊，我们自己回过头来认真反省一下，我自己会吗？我自己修行如法吗？啊，你不反省，你不知道。这一反省，你就发现了。发现，在佛法里面讲，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啊，这个因好啊。你要继续保持，不能把它失掉。啊，如何保持呢？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天天自省，你才有出路啊。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你这一生的学佛是白学了，与你的生死轮回一点都帮不上忙。啊，那李老师常说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啊，那说的好听一点，当然也是事实，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种一点善根呐、啊。除此以外啊，佛法真正殊胜功德利益，你没有份呐、啊，啊，你为什么没份呢？你根本就没有修嘛。你没有认真的学习嘛。啊，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念念之中依旧是贪嗔痴慢做主宰。啊，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损人利己，这怎么能成就呢？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道理果然清楚明白了，自己要不奋发努力，回头是岸，这一生空过了。觉悟的人，念念利益众生。
知道了利益众生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自他不二啊！利益自己不知道利益众生，这个人自私自利，决定了损害自己啊，自己的迷执永远不能破啊！破迷执唯一的方法，最好的这个方法，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切为众生啊，一切为佛法，佛法是纯正教人觉悟的大法了啊，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弘护正法，把正法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啊！第一个样子，我们这个身体形象啊，这就是个样子一定要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个身体把它做出来，在生活当中表演出来啊，在工作里面显示出来，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显示出来，这个就是世袭现象嘛。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学无止境呐！啊，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来生还继续不断学啊。你看看成了佛了，普贤菩萨还要装出学的样子，来入定给我们看，岂不是没有止境吗？自己没有成佛之前，自心化他了，自他两立；成佛之后呢，那要处处表演，完全是利他。处处表演，时时表演，义务的表演，这个表演里头没有明文利养啊，义务的，还这么认真，这么用心去表演，什么原因呢？法尔如是，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没有理由的。菩萨所作所为，回过头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学菩萨的所作所为，这就真正讲行菩萨道啊，学菩萨了，一定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不求家也得加持，何况你还有心去求呢？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像佛菩萨，自私自利，求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我。

发了100万了，我供养你10000。这个跟佛菩萨谈条件啊，拿一点小利去贿赂佛菩萨，你造罪业呀、啊！起心动念呢，无不是罪呀、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行行小贿，送送小礼，我就得大利益了啊！我发大财，我供养你一点，成什么话吧？啊，哪有这种道理嘛？啊，经教里所说，我们真的要细读深思啊，啊，你才能够明了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你才知道怎样做才能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一般讲的所谓是如理如法。啊，我们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凡事纯是为众生，纯是为善法，必得众神保佑；纯是为自己，纯是自私自利，必定感召得妖魔鬼怪。利害得失啊，总在这一念呢、啊。幕后这一句呢，若遇三昧啊，你看成佛神离呀、啊，普贤菩萨入了三昧了。啊，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的是。正如三昧，心静明固啊！啊，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寂灭。人王经上讲的无人菩萨，人就是定，从入定前身五个等级，最高的是诸佛如来所入的寂灭人。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次，菩萨所入的定，叫无生法忍，那很高了。啊，无生法忍是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比这个还要高一层。还要深一层心静寂灭，寂是寂静，灭是灭念头，这个境界里头真正是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我们很难懂啊。因为我们所这个意识到的念头很粗啊，不知道还有很微细的念头，我们完全不知道，认为粗念不生呢，哎，我现在就一念不生了。那你知道那微细的念头你完全不知道啊，微细到什么程度呢？人王经上举了个比喻啊，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啊，这是我们平常讲经常常举这个例子啊。我们弹指啊，弹到快，我能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一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头呢？有216000个念头，你怎么能觉察啊？这样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都不生了。但是人王经这个说法，我说过啊，是如来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微细。我们讲这个经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极其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才是极灭人的境界啊！一秒钟216000个念头不算什么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体会到啊，我们自己的妄想，这无明妄想为什么难断？你不知道啊！阿赖耶里头极其微细的念头，什么人才能够发现呢？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啊，他才能见到阿赖耶识里的念头。我们今天知道的念头是什么？第六意识的念头。阿赖耶的念头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不是佛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普贤菩萨成佛威神的加持，入了大定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的经文。此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是将普贤菩萨了这个若于三昧，三昧的名称呢说出来了啊。清凉大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注解的很多，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大定的重要性。疏文有三，第一个是解释经文，第二呢是说明入定之所以，第三呢是叙述。过去跟现在的异同，那么现在先说第一段。三昧名称里面我们要把它记住啊，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毗卢遮那前面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清凉寺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称为如来藏身。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广，第二个是大，第三个是深细啊。身是体的意思，我们讲本体，也是一的意思啊。一切万事万物之所依也。如来藏身，佛在大经里头也常讲啊，

这有两种，一种呢是修成的，第二种啊就是本性。那么说到本性，一切众生统统具足啊，真的是个个不误啊。要说修成呢，那只有

诸佛如来。啊，菩萨也有修，也有成就，但是不圆满。如来果地上啊，才圆满。啊，究竟圆满了，就是修得与本性的完全相应的，啊，圆满的相应的。凡夫的如来藏，埋藏在妄想、分别、执着之中，不起作用了，不起性德本有的大用。实际上它还是起作用啊，什么作用呢？烦恼习气啊，它变直了啊，换句话讲变坏了，不是它原有正常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成者为佛，佛的如来藏与本性相应的是什么样子呢？清凉大师讲，诸佛有者慈悲无边，这称之为广啊，故名为广。智慧无上，故称之为大。身相一净，故曰身息啊。我们就看这一段，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平常总结佛陀教导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修成的如来藏性啊，这与本性呢相应呢，不相违背呀。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用的是真心呢，真心就叫做如来藏。啊，那么加个身，啊，身有体的意思，有衣的意思，设法界衣正庄严，依他而起的。这经上不是强讲吗？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来藏身是性跟识合合之体，啊，性识合起来讲呢，就是如来藏身啊。啊，如来藏身不是别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

一切众生应当要知道，九法界众生都应当知道，要明了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佛刹微尘数的世界，一叶世界佛刹微尘数的众生，以如来藏身为体，以如来藏身而起，而显现的。所以如来藏身由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圆满的意义。慈悲无边啊，佛家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慈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讲的爱心。那佛为什么不讲爱呢？要讲个慈悲呢？世间人的爱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不是真？它会变呢。今天相爱了，明天就不爱了。所以世间人这个爱啊，它的体，它所依啊，是情识啊。是感情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千变万化，怎么能靠得住呢？诸佛菩萨那个爱心所依的是什么呢？如来藏身。是信德，是修德。如来藏身，我们换一句话大家就好懂了，否则话听到这个名词好像很玄呢，不可捉摸啊。我们换一个名词讲你就懂了，就是修德跟信德。修德与信德相应的，所以这个爱心呢是永恒不变的。你回报我，我还是爱你。你侮辱我，还是爱你。你陷害我，要我的命啊，我还是爱你。永恒不变。而且这个爱对于一切众生来说呢，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偏爱。没有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没有。可是在四相上似乎又有偏爱的。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是那个人能接受我。另外一个人他不肯接受我，那有什么法子呢？譬如我们讲供养，平等供养，供养都一样多。这个人呢欢喜接受，好像他得到了，那个人拒绝不肯接受。或者是接受一部分又退回一部分，好像是这个不是供养不平等，不平均了。布施修布施供养的人不平等不平均，接受的人不一样，是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他不肯接受呢？他对。

对于佛法认识不清呐，理解不深呐，依旧有许多疑惑。好心对待他，他在那里疑惑，在那里打妄想。 胡思乱想，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他有什么目的？他有什么企图？越想越歪，与事实真相啊，越想越远呐！啊，越想越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过失是他自己造成的，与别人不相干呐。在这个世间，这一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有没有诚意，有没有虚心啊，来接受佛陀的教诲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学习华严，到底什么人得利益呢？我随堂学习，我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我能得多少利益呢？这一桩事情，大家与我不相干呐，关系在你自己。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你能得多少利益了，是在你自己的沉静。你有没有沉静？沉浸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呐，它是性德啊。我们讲到最浅，讲到最低的水平是什么呢？佛在经上每一部经上末后一句话。信受奉行，如果做不到这句话，你哪里来的沉浸呢？佛经上还有一句话，佛常说的，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佛在经上常讲的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是信受奉行。这个两句话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了，就明白了。

这就叫沉浸。所以沉浸不容易啊，哪一个人居住沉浸，这个人肯定成就。没有沉浸的心，这个人不会成就。你对他也不必抱着很大的希望。古德常说，希望越大了，奢望越大。应当像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一样，以清净平等的慈悲来看待。要认识众生的根性，要给他方便，他这一生不能成就，诸佛如来来拉也拉不动啊。为什么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的业力啊太大了，佛也无可奈何。

必须要在三途六道受尽折磨，折磨是什么？把他的业习磨掉啊！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啊，你没有办法克服你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里头最严重的懈怠懒散，这两个魔要了你的命了啊！这个命就是化身慧命啊！懈怠懒惰，你提不起精神起来。不能够像古大德那样的好学，天天现行的是烦恼，不是智慧。什么时候智慧现前？你看看如来藏性佛修成的是智慧无上啊，称之为大了啊。我们今天自己要觉悟啊，我们今天什么是大，什么为大呢？烦恼习气无上，我们是这个大。佛所修的白业善业，我们所修的黑业恶业，你能知道吗？第三个意思，身相已净，故曰身习。生是什么？生灭。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句话我们在这个大乘经像这个楞严、华严、圆觉、法华都看到。生灭灭已。

极灭现前。这个是修行圆满了，只有如来果地上能成，等觉菩萨还不行。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他生灭没有断尽呐，那一瓶无明断了，才是生灭灭一即灭现前。这叫生息。我们要问，生息了之后，这境界是什么相状呢？我们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的现象。这个生灭灭已是什么现象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光明，叫大光明藏。虚空法界是一片光明啊，都化成光明了。这个境界呀，我们现代人可以体会，没人说，科学家知道世间没有物质啊。近代的科学家，他们肯定承认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现象。物质是什么东西呢？物质是一个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难得了。跟佛法里面讲的很接近了。佛法说物质是什么东西？确实是能量变现的。你看唯识里面跟我们讲的，无明不觉生三息。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

什么叫业呢？活动叫业。活动啊，就是波动啊。这个波，佛在大乘讲，经上常讲啊，意念不觉，不觉就是动向，觉是不动的，觉心不动啊。这一动啊，就不是觉心了。这一动就产生变化了，变成了

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物质的来源呢。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用现在的话，物质是精神凝结的。啊，物质可以转变成精神。那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讲呢，能与质。啊，物质是能量变现出来的。所以物质可以啊还原成能量。啊，这个原子弹的根据这个理论发明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呀。啊，是什么东西存在？能量。科学家现在所讲的这个能量是质跟能。啊，这个质跟能从哪里来的？是从心之能量变现出来的。更提升一层呢，啊，物质跟能量从哪里来的？是从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

明白这个道理，要是证到最高的境界了，圆满的境界了，所有的物质啊，都回归到能量了，岂不是大光明藏吗？佛经上讲的大光明藏啊，我们肯定啊，那是事实啊。到那个境界，就像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了，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这个六道十法界啊，就像我们在做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觉是大觉，如来果地上的大觉，不是普通的大觉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那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什么叫身相无明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相啊，生这个相的无明没破。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还在梦中啊。这一品无明破了，觉后空空无大千呢，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都没有了啊，身形世界都没有了啊，剩下的什么灵觉光明啊，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不是死的，不是无知的啊，灵觉啊，这个就是真如啊，就是自信呢，就是真心呐。这个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没有形象了。我们要问如来证得这个最高的境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妨碍呢？给诸师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华严经上说得好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大光明藏空灵，设法界这些现象的物质现象呢，如梦幻泡影。那你们就想一想嘛，你晚上睡觉常常做梦啊，你那个梦境跟我们现实这个虚空有没有妨碍啊？没妨碍啊。就像这个样子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与本性的空灵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世事无碍啊，一空和空啊，如水和水它不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产生妨碍了。不是真的呀。

这个事实真相，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很清楚，啊，很明白。凡夫不但凡夫，九法界包括菩萨，甚至于一真法界里面三贤位的菩萨，都不能够透彻理解。啊，为什么呢？无明昧尽。啊，41品无明，十回向菩萨只破30品无明啊，还有11品无明没破啊。所以，对于这些事实真相呢，他还相当模糊啊，好像我们老花眼呢，看这个外面境界一样，哎，是看得见，很模糊，不清楚。啊，要到等觉，哦，到法云地，哦，那就看得相当清楚了。古人还有个比喻，等觉菩萨看这一桩事情啊，又如个罗望月。啊，换句话，还是各一层的。如来境地，那才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这重重的比喻。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带一点讯息啊，所以我们自己有如来藏身，我们要发愿证得了啊，这个证得就是佛门里面常常讲的。正果这个正果是属于大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没有证得。

这是大乘实教啊，真实教诲啊！证得如来藏身，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觉，我们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 这才是这个境界啊。啊，《华严》里面讲的呢，圆教初住菩萨，正一分法身，如来藏身就是法身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呐。 啊，那么他这里的广大生息，实在讲，就是自信的三德密藏啊！啊，广。 是法身得了，大了是般若得了，生息是解脱得了，啊，自性本具的三德密藏啊，法身般若解脱，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我们学佛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在此地。佛给我们讲了，这三德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法身具足常乐我净，般若也具足。 常乐我净，解脱也具足常乐我净。那么通常，祖师大德们常讲，小乘阿罗汉呢，没有证得法身。 也没有证得般若，啊，法身般若小乘人都没有啊。小乘人呢，有一点小的解脱，啊，那么也有说呢，他证得半个解脱，啊，一半的解脱，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解开了，六道轮回脱离了，所以叫半个解脱。法身般若他没有啊，他解脱是靠禅定啊。 楞严经上讲啊，九次谛定，啊，超越了六道轮回，啊，那么阿罗汉辟支佛有没有常乐我净四境德呢？给主说没有。 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你才真正能得到。啊，所以
语言叫粗。

诸菩萨就是分正即佛，啊，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相似位也。啊，缘初住一去分正位也，那个分正位从圆觉初住一直到等觉，都是分正位。 啊，等觉再上去呢，那才叫究竟圆满位。我们对于这些事跟理要很清楚，啊，不能不清楚啊。 那么，这是清凉大师为我们注解的这三个意思。啊，我们在这里认识，啊，如来藏身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离体。啊，十法界。 一真庄严之所依，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在大乘佛法里面称为如来藏性或者如来藏身。啊。 那么称如来藏性呢？偏重在理上讲；称如来藏身呢？是偏重在相上讲。啊，性相事理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总要懂。啊，为什么？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 才能够断疑生信呐。信在世出世间学习最重要的一个根啊！你要不信，你要有疑，你怎么能成就？啊，有疑。 不但障碍你其如啊，障碍你解悟啊！你听为什么听不懂？因为你有疑，疑是障啊！啊，不解如来真实意，错解如来真实意，去解如来真实意。 都在一个"以"前面呢，我们读到的普贤菩萨的所入的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 如来藏，清凉大师以广大生息三个意思来解释，意思还没有尽。 大师在下面跟我们解释呢，给我们解释这个本性，言本性者，未即。

藏史，包含种子，见利去生，故名为广。本觉限量与佛等故，名之为大。心性生故，名之为深。燃尽苦乐所不能动，故名为习。即上化身在禅名藏，为空不空，空为能藏，藏不空故。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桩事情，义理呀，甚深甚广，我们要仔细的来听，细心的去思维，去体会。如果实在体会不得呢，你就放下，为什么呢？体会不得，勉强的去研究啊，全落在意识里面，那就错了，不如老实念佛。念到心地清净，智慧开了，这样的文字你一看就明了了。所以佛法古大德常讲参究，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不违背这一个原则，不能研究。研究是什么呢？是你用意识性，用意识性永远不结如来真实义。这个是大乘法了难懂的真正原因的所在。什么人能听得懂呢？不用意识心，也就是说不用执着心，不用分别心，不用妄想心，你听能听得懂，你能听得出味道出来，心里头要满满的这个冲变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听也听不懂，怎么想都把意思想偏差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听呢，不要去想，听不懂没关系，不要去理会。阿赖耶识的落种子，这个是大乘佛法修学的重要法则。清凉在抄里面，抄是书的注解，解释本性，说本觉限量，本觉就是所证的本性，唯有真限量你才能证得。我们做不到

这什么人做的呢？等觉菩萨做的啊。等觉菩萨以真心量啊，能证呢，所证的就是本性啊，这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常见的。 无上正等正觉，他已经舍等觉位，成就近圆满的佛果了。这哪里是我们的境界呢？大师《引起心论》上的话说。 所以觉一者，为心体历练呢。啊，这我们在起心论上常念的。什么是觉？觉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觉啊，不要以为啊，我们已经觉了。 你看看起心论这个标准，自己就晓得了。啊，心体历练，啊，那我们历练行不行呢？不行。我们历练呢，历练是无明，不是觉。啊，我历练好，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在那个地方去打坐，去入定，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你入的是什么定？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哪里呢？在四禅的无想天。啊，你这个修行呢，修成外道了。无想天是外道天呐。 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不能不知道啊。

无想定里面跟诸位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统统没有，所以出不了三界。定功失掉了，就是他的寿命到了，往下坠落，他不能往上提升了，往下坠落。为什么？无明覆盖了真心。修行正果不容易啊，历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啊，那这到底怎么修呢？六根皆出六尘境界，不是六根不接触六尘境界，立念立什么念呢？立分别之处啊！我们初学那个妄想不要理它，为什么呢？太深了。我们一下想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离掉，

那是钝根的根性。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个根性。那个钝根。

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念头没有了，分别执着念头没有了，你的心清净了，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障碍破了之后啊，你的心量大了。这个心量为什么不大呢？是因为你有分别吗？分别是思，执着是想。你看中国的文字，分别心上面呢就画了很多界限了，那个田字是代表界限的，想呢心里头就有个相了，想是执着，思是分别，把那个分别拿掉，把那个想象拿掉，剩下来的那是真心呐。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不可思议啊。诸佛菩萨没有思也没有想，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跟虚空法界合二为一了，量跟刹土众生呢也合而为一了，这个境界啊，就是如来平等法身，说明本觉。本觉是这个意思。故意等佛而设大业。解释大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解释比前面那个解释呢更清楚更明白了。前面的大了是讲的智慧无上啊，起心论里面用觉意来解释大了，就是真实智慧啊。其次他用心心生者来解释生息啊，心心生意思是取即生而息，我们前面跟同学们解释过生灭同时啊，心心生者意思就是生灭同时，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

天，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简直没有办法了分别。财生即灭，既灭又生，我们用人王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啊，刹那生灭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啊，一秒钟的216000分之1，你怎么能算出来？这个说法还是方便说，真实说不止啊，超过这个10倍都不止啊！啊，那是10倍是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无法想象啊！佛在经上用方便法说，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2.108亿。这个是宇宙之间的真相啊！从这个地方，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一些密生灭了不可得所以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生灭既然没有了，哪有来去呢？不来不去啊！不垢不净，不疑不异，你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你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啊，才能亲证如来藏身啊。那么清凉大师下面呢，这个注解说，上曰本净，经曰随缘。上是指前面所讲的句意，就是大的意思。大的意思是从本性上讲的，生息呢是从随缘上讲的。

因燃尽苦乐所不能动者，这一句话呢，上面是就随缘说，这个地方说不便说，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两个字调转一下，意思不一样。我在早年讲经，把这一句话了说成了四句，四个不同的境界。那个时候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赵默林老居士常常来听经，听我这个说法，他非常欢喜。哎，他说法师，你这个说法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想想是还有道理。不变随缘是如来，化身菩萨了，成愿再来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他不变随缘，不变就是对于这个世缘呢，一丝毫的影响都没有。不受影响啊。这个是化身菩萨成愿再来的呀。那随缘不变呢，这是菩萨，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五食三餐随缘。随缘里头练什么呢？练功啊，练不变。六根随顺六尘境界，在这个里头锻炼，不受影响。也就是佛在《金刚经》上教导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在哪里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修。那么第三种，不变的不随缘，这是什么人呢？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证得偏真涅槃，算是不变的，他不随缘，他不教化众生。佛说堕无为坑啊，自己是真的，真的不起作用。第四种啊，随缘随着变，那什么？我们凡夫，凡夫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一接触就起贪嗔痴慢了，就起是非人我。凡夫是随缘随变，二乘人呢是不变不随缘，菩萨是随缘不变，随缘里的学不变，佛是不变随缘。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不变是真如啊，随缘是生灭。所以这个大师讲

啊，这个就是在禅明藏啊，禅是烦恼啊，烦恼习气缠裹了你的如来藏啊，你的如来藏啊，在烦恼习气里面藏在里头。啊，那么这是解释藏字。啊，化身在禅呢是凡夫啊。化身出禅呢是菩萨了。这个禅就是烦恼啊。化身在烦恼里面。哎，你叫凡夫。化身要出了烦恼了。啊，离开烦恼习气了，这菩萨。那么他下面讲，为空不空，空是如来藏，不空也是如来藏啊。如来藏这有三个讲法，空如来藏是讲如来藏的体，是讲自性啊，不空如来藏。是讲它的现象啊，空不空如来藏，觉悟了啊，空与不空啊，没有妨碍了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空如来藏呢，讲的是体；不空如来藏讲的是相；空不空如来藏呢，讲的是性相无碍呀、啊！啊，离世亦如啊！他这个里头有几句话可以提一提：总说一切众生。亦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呐。啊，故说为空。啊，若离妄心，是无有可空故。这个意思说得深，也说得非常好。啊，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要知道这些东西与如来藏性不相应。为什么呢？如来藏性里头完全没有，所以说空啊。啊，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妄想习气非常的重，这些妄想习气与如来藏性啊毫不相关。所以叫空啊。

虽不相关呢，它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呢？障碍了你能觉空性啊，能觉是智慧呀，障碍你智慧。你没有智慧呀，你见不到自信啊。所以修行头一桩大事情断烦恼啊。烦恼习气不断，我们常讲啊，不但你不能够契入境界啊，你不能入啊，你都解都不能够。啊，这悟有两种啊，解悟、证悟。证悟呢，你是入境界了，啊，证果了。那个深呐、啊，你现在连浅的、连解悟啊，你都做不到，都没有分。啊，由此可知，业障习气之深。业障习气之重，啊，听教闻法一闻就明白了，就理解，就觉悟了，烦恼习气轻啊。啊，二障里面讲呢，所智障轻啊，他解悟。为什么他不能够证悟呢？烦恼障重啊，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尊者就示现给我们看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讲了《楞严经》，讲了还不到三分之一，阿难尊者开悟了啊。富诺那尊者疑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阿难开悟了他没开悟？阿难是初国须陀洹呐，富奴那是四国阿罗汉呐、啊。啊，为什么初国听佛说法悟了，四国不悟？我当时也有这个疑惑啊，啊，提出来向老师请教啊。老师一句话了，把我们这个疑惑点破了。阿难尊者广学多闻呐、啊，他所智障轻，烦恼障重，所以他闻法很容易开悟，但是断烦恼很困难。啊，烦恼障重嘛，不容易断烦恼啊。啊，富诺那尊者的根性跟他恰恰相反。富诺那尊者是烦恼障轻，啊，所以容易契入境界。啊，所智障重。所以听教啊，他不开悟，我们才知道这个原因呢、啊。最好啊，这二障都清呐、啊。
二障都重啊，那就难了。不但你不能证果，你听也听不懂。二障重啊，那么像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反省。为什么呢？认识自己的根性。

古人常讲啊，人贵自知之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自己知道自己根性，你就知道应当选择哪个法门。在释法里面讲呢，你像读书读学校，你就知道自己应当选择哪一个科系，将来毕业在社会上呢，应当选择哪一种行业。你会有成就啊，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知道自己的根性，所以他在一生当中他不走冤枉路，他有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目标，不管他的速度是快是慢，他总是往前进，他不走迂回路，他不会退转，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那一无所成的人是什么呢？没有自知之明啊，不晓得自己的根器啊。他无论在世法在佛法修学都很辛苦，为什么呢？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常常走迂回的路，常常退转，几次退转呢，人老了，一事无成啊。知道自己根性，你才晓得这个关系有多大。

这个经上常讲真心，常讲本性，清凉大师在此地也举例给我们说，譬如布施的真心本有啊，欢喜布施供养，对一切众生呐，这是自信本具的。那么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兼贪。自己没有的，很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呢，赶紧收藏起来，不愿意供养别人。本有的持戒的德，也就是持戒守规矩，这是信德了。从什么地方能看见呢？从小孩，两三岁的小孩，你教给他的规矩，他真的遵守，他真的很听话。大了不听话了，大什么？他学坏了。看到别人都不听嘛，别人都不熟嘛，他变坏了。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听话的，很守规矩的，你就晓得本性呢，本性呢，本来具足六波罗蜜，本来具足十波罗蜜。现在随顺习气烦恼，把自性本具的布施波罗蜜变成了兼贪吝啬，把持戒波罗蜜守规矩守法变成造业。把忍辱波罗蜜都是自信里头有的，变成嫉妒嗔恚，把精进波罗蜜自信本具的德能啊，变成了懒惰懈怠。把禅定波罗蜜变成散乱，把般若波罗蜜变成了愚痴，错了，大错特错了。那么由此可知，佛教给我们这个六度啊，度什么？不是度自己的兼贪，兼贪断掉了，本性里面不是波罗蜜圆满的现前。持戒度恶业，忍辱度愚痴不是度这个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
度愚痴啊。这个六条是我们的大病啊。都是性德随染缘，随不善的缘，随恶缘变质了啊，变成了造业受报啊。果报是什么呢？三途六道，三途六道自性里头没有啊，啊，所以这些东西叫自作自受啊。这些东西呢，佛称之为可怜悯者。如果真有这个，那不能说可怜了，无中生有啊，有还无啊，啊！但是苦似乎是真受了，就像做噩梦一样，啊，梦醒了，吓得一身冷汗，那叫可怜悯者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醒悟过来啊，才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真的梦幻。

万泡影。真正醒悟过来的人放下了，知道是梦幻泡影，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随缘而不攀缘。哎，随缘里面学不变了，这一觉悟就是菩萨了。如果我们还是随缘随着变，自己一定要知道，依旧是凡夫，依旧没觉悟。

这些事、这些理，经论上、古大德的著述上说的很多很多啊！啊，真的是古大德常说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呐。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段落，啊，清凉大师注解的段落。若以光明遍照，解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即是能观呐，大智如来藏身，即所观身理呀。凡虽离有佛智方照，有毗卢遮那了，一通本有。啊，这个下面还有，本有真实实智啊，遍照法界义故啊，世界本觉迷而不知，不得其用啊。为佛觉此能无不为，故云一切诸佛皆非凡夫，亦非应也。这个是清凉大师注解的第二段啊，解释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光明遍照。用光明遍照啊，揭示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就是能观的大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如来藏身呢？那就是所观的身理，啊，我们要晓得，能观之智啊，跟所观之理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很难懂，啊，我们得用比喻。诸位从比喻上细心去体会啊，譬如一盏灯，这个灯呢放光能照，这是毗卢遮那。

灯照什么呢？光，灯光还照明呢这个灯，这个灯呢就是如来藏身啊，它不是照别的，还照自身呢。如果在个黑房子里头，这个灯没有点燃，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找不到啊。这一放光啊，哎，把自己照见了啊。从这个比喻，诸位细心去体会啊，一定要自信般若光明透出来了，你才见到自己的化身离体啊，你才照见自己的如来藏身啊。大师后面说，凡随理有啊，佛之方照。这话讲的没错啊。凡夫在理上讲有，有如来藏身，也有光明遍照。换一句话说，凡夫跟佛啊都是灯，我们比喻都是灯。佛这个灯呢是点燃了的，凡夫这个灯呢没有点燃。哎，你们从这里去比喻，如果凡夫这个灯点燃呢，跟佛就没有两样了。啊，它是个点燃的灯，我们是个熄灭的、不放光的灯。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为了替重病的父亲延续生命而发愿朝山。这样的孝心需要多大的毅力与愿力，让她在倾盆大雨中坚持四个小时的跪拜路程？而又是怎样的因缘，让她在日后将往生助念成为毕生的志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集寻找观世音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寻找观世音。
3: 行者常智，为者常称。透过跪拜，净化内心，降伏我慢，忏除业障，自称顶礼称年南无观世音菩萨，是众生祈愿表达的方式之一。你们知道吗？有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亲人祈求身体早日康复，或是求生孩子外出工作平安，还有考试顺利，增福增寿，消灾免难。有一位师姐，她曾在雷电交加中，为了祈求在加护病房的父亲能够脱离险境，而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朝山行程。这样的毅力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正所谓非信不足以祈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心不足满所愿而正所行。在华人社会中，不论电视剧还是某一些情境，偶尔都会听到几声阿弥陀佛的圣号。承念此佛号几乎人人都有经验吧。今天的来宾张凤娇师姐，阿弥陀佛，要来跟我们分享亲身的经验，有关于念佛的不可思议。张师姐，阿弥陀 佛，想问你一下，您当志工已经很久，
4: 是
3: 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觉得我要做这种社会服务呢？
4: 那时候刚好我要念大学，我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呢，突然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然后都没有人替我们伸出援手。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发了一个愿，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志工。那我第一个做志工其实在巴黎教养院，是碰到一个玻璃娃娃，因为照顾玻璃娃娃的因素哦，去间接接触到佛法。
3: 您在服务这个期间，你有没有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呢？
4: 在教养院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啊，他很严重，整个身体变形。每次礼拜天去做志工的时候，我就给他按摩，然后我在给他按摩的时候，我都念大悲咒，就是念大悲咒，然后给他按摩按摩。

0: 然后推他们去晒太阳。那持大悲咒，他那个手就那个变形的手，本来是这样卡住的哦，还竟然可以打开耶。对，那时候我对菩萨就感动，哇，如果这样子变形的这样子都会好，对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很强力的、强有力的信心。
1: 是，
0: 因为这样子，我对观音菩萨、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慢慢的累积具足了。
1: 您在学佛这个过程当中，听说有很多很奇妙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突然的哈，就是糖尿病引发了20几种并发症。前面的43天，医生完全查不到病因，因为他一直在高烧到42度。都不退哦，医生就说他那个糖尿病引发病啊，他们也不敢去抽他的肺水，然后就叫我们准备后事。
2: 王娇啊，爸爸无是要造成你的负担吗？
3: 没啦，你哪会是负担？
2: 妹妹佫足细汉着，
3: 爸没啦，你袂有代志的啦。
2: 我怕这次闪不过啊。
3: 没啦，你哪会这样想啦？
0: 我爸哭着跟我讲说，我才50几岁啊，我还不想死啊。他说我真的还不想死。那我爸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办？
2: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吗？忘掉吧。
3: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因为我爸生意失败的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才20啷当岁，我不管是社会的历练跟社会的那个朋友什么，是相当有限的。我唯一的在土城最近的就是承天禅寺，然后我看我爸哭着这样子，我只能去求佛。我那时候就跪在承天寺的朝山口，然后我就求菩萨说，我愿意舍受10年换我爸爸的延长他的寿命，祈求佛力加持他，至少让他活过60岁。然后我就愿意把朝山的功德呢回向给我爸爸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然后我就开始朝承天寺

其实我那天去潮汕的时候，就是风和日丽，是很好的天气。那潮到成天是大概三分之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它那边有一个 观音菩萨，就开始变成阴天，然后就开后来就开始一滴两滴就开始下雨了。潮过那观音菩萨没多远的时候，就突然砰砰，那个雷雨交加，像人家台语讲“弹雷公”有没有？那个，然后突然就是你拜下去的那时候，那个闪电啊，砰！然后那个国语讲说“天打雷劈”的那种感觉，你被他打了那一声，你真的是吓到啊！后来就开始倾盆大雨，那个水啊，那个雨水简直就是用倒的，然后打在那个身上，哦，真的无敌痛，就好像我被杖刑在鞭打这样子，就是很痛。可是呢，我还是三步一跪。就是继续，因为我想，因为我是发愿为我爸爸去祈求，要延我爸爸的寿命，所以我就一直每拜一拜，我都一直恳求，那就是忏悔。我也很感慨，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如果真的有佛啊，那么请佛听到我的心声啊，那我的每一声呢，就是在呼唤着佛。然后请佛听到我心中的呐喊，我的祈求。因为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是可以说像完全是无助的状态。拜下去真的那个都会，因为在忏悔，那忏悔的时候就会喝到雨水，然后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是像倒的这样子啊，那倒的那个袖子，那个海青的袖子几乎是就把那个水接起来，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要去把它扭碎，因为那个袖子就太重。那我就这样三步一跪拜到成年寺，真的四个多小时。

0: 我朝上朝上去的时候，我回向完之后，那雨真的就突然转小了。那我转小之后，我就下山换完衣服以后，我再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爸所有的指数哦，竟然在那两三个小时、几个小时之间呢、啊，他完全恢复正常哎。尤其是那个肺积水已经积了四十几天，你知道，竟然查完伤，他全部退了，就这样一天，所有正常。清明节那一天出院了，住了清明那一天刚好第四十五天。
1: 净土念佛法门很特别，只要信有阿弥陀佛，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发愿要去，解行可以一起来，不必要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他的方便处。
2: 在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听经闻法？
0: 如果你临终没有一个正念、一个正知正见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将来死你要到哪里。然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善缘来诱导你一个正知正念的话，往生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常常听到有的人在他临终或者是在关怀病房，这临终的病房，他会有很多的幻象、幻听，他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恐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正法，把阿弥陀佛当作是一个祝福的话，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的每一句阿弥陀佛，它都是会变成你的生生祝福。我们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助念？因为亡者他如果有个正念，他没有那种临终的恐惧，子女啊，家里是谁啊，兄弟姐妹啊，我的孙子怎么办？你会有很多的舍不得，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如果你听了佛法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你必须跨过的坎。如果你今天听经的时候，你听到说原来我接受了阿弥陀的祝福，我念佛好，我会得到阿弥陀的加倍跟祝福，我可以去到一个我想要去的无忧无虑，心想想到什么可以心想事成，什么都可以心如所愿的地方，那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啊。
2: 师姐，你也是参加助念团的，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助念呢？
0: 在我父母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接触到佛法，就会都会向他跟他慢慢分享啊，闲聊去谈到这个区块的事情。有时候在佛寺哦，你就会做义工的时候，你会可能是有个义工啊的家属突然怎么样往生，那大家那时候就会想说啊，要不要去跟他念佛结结个缘，然后就是从这样断断续续、陆陆续续这样开始的。
2: 你在帮自己亲人助念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很就是比较奇妙的事情？
0: 我爸爸在临终的时候啊，那时候住院在前面十几天，第十八天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叫我推他去佛堂。那我推他去佛堂的时候，他自己在佛堂前面就发愿，他发愿他吃常素，然后现在开始念佛。我那时候就放了悟道师父、悟道法师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给他听，然后他那时候自己忏悔发愿，临终的忏悔，这个功德力可能是真的很大。因为我爸往生的时候是预知时至的状态，虽然他是生病，我就跟我爸爸说：“你有没有念佛？”他说：“嗯，好。”那我说：“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合掌。”想说，如果你见到佛的时候，你就不要挂念，然后呢，家里大家都在啊，我们家里也有我在，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啊。然后你见到佛，你就赶快看到阿弥陀佛，不要犹豫，你就赶快跟他去。他就跟我说好，点点头。就在我们大家回到家的时候，看护就打来跟我讲说：“二姐，阿伯啊一声就走了。”他那天往生的时候是元宵节嘛，助念的莲友到130-140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亲属。我们自己家人子女啊，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嘛，然后再加上孙子辈，就大概就当破160了，160的人在助念。我们家是几乎没有位置可以站的，那个磁场上你就觉得说你是跟一个王者菩萨在共修。 他的每个期，我们在那时候是在承前寺跟善果林都有做期。那在善果林哈，刚好也做头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悟道师父主法。中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绕那个善果林的佛堂绕佛念佛三匝，念佛三匝绕三圈，然后我要跪下去。

0: 佛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阿弥陀来接引我爸爸那个画面，
1: 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0: 是我妈妈又更殊胜，她本来要胃出血要开刀要住院的，因为我念阿弥陀的念佛号的关系，之后她的病好了，所以她对阿弥陀是非常有信心，那她自己也开始念佛啊，逢人到处都叫人家念佛。她在往生一个月前，她就开始去她没见几十年没看过的朋友或者怎样，到处她就自己坐计程车去拜访那些朋友，然后去送礼去跟人家辞行了。他往生当天哦，他那一天三月七号早上，他去左邻右舍都跟人家辞行，而且跟我们家邻居巷口说：“我跟你讲，我今天就要回去啊，我今天就要死啊，你哈啊，今天死啊。”然后他把自己的遗照拿去托了我们巷口的那个美法院，哈、哦，他自己去把头洗好，身体洗好之后，他大概晚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回来啊，他去把邻居那边全部辞行告知一遍，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嫂嫂就说啊，你回来，他说啊，我醒过洗洗，他还没去困啊。然后我嫂嫂说到七八点，奇怪怎么没有醒？到底想他会起来吃晚餐，结果他也没有。还叫妈，他发现我妈已经往生了。坦白讲，他是很善终啦。他从以前愿力就是要临终，就是去睡觉，他就走了，没有病苦的这样就走了。在莲友就助念了啊，然后我们全部就是如理如法秉照佛教仪式，帮我父母办佛事，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阿弥陀，让我可以如理如法的为我的父母用佛教做这个仪式，而且啊都没有长辈的那种干扰啊、障碍啊，还是什么兄弟姐妹不和啊，然后来障碍你那个做这个佛事的事情啊。

0: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死亡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是生命的尽头，也是因为死后的世界长怎么样我们也都不清楚，再来我们也无法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亲人，也带不走我们人世间的财物等等。但是听完师姐刚刚的分享，我都会觉得佛菩萨的加持，自己的念力修行，都会把这种恶缘转成一个福德，让他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善终，就是一个无福之一吧。
1: 一心念佛，念佛就是行。我相信了，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行，行后面就有解有证，84000法门，其他的法门都是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特别容易，特别简单，道理就在此地。
0: 从刚刚你这个言谈当中，嗯，都会觉得你是非常虔诚的，你的信心都非常的强大的一个居士。那在对于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2: 其实我觉得该怎么做，不是问别人而问自己。我觉得我们佛教常常有讲话，你老实吗？你老实吗？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障碍，就是不够老实，就因为我们贪嗔痴嘛，贪心想获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老实做自己，然后老实的诚诚实实的去依着佛法的经教，然后去落实，不是说只有念佛，你的食衣住行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行为举止，如果你没有去落实，其实你自己也是会有障碍。所以我觉得我最根本现在要做就是老实，不管做什么就是老实落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对，
0: 总之两句话，第一句老实念真能干，第二句看得破放得下。
1: 张凤娇师姐沐浴在佛恩之中，她有说不尽的感恩，能度化父母亲念佛往生，这真的是人世间至孝啊。

0: 人命在呼吸之间，然而面对死亡，无论有无宗教信仰，形式上都会希望所关怀的人心灵能安全脱离这个世界，并转换到另一个层次而没有遗憾。祝福我们能够从有限的生命走入无限的生命。
1: 习哉延命观世音，灭诸咒诅毒怨害，玄世留爱轮回种，紫金光照觉沧海。
2: 礼敬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您的慈悲摄受之下，让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的美好，让我们知道了成年名号的利益。一句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三宝弟子恩为至诚叩拜。
1: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孝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孝女身而为说法。

0: 家都说世上只有母亲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论母亲这个主题。讲到母亲，你们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啊？
1: 妈妈很凶，
2: 是吗？我觉得是温柔又带一点严格。
1: 温柔带点严格，
2: 对啊，对，你觉得嘞？
3: 我也这么认为。
4: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5: 局长咖第一。
6: 印象中，我的母亲是慈祥温柔，从小呵护我们长大，但有时候也会叨叨絮絮地叮嘱我们。其实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关爱，生怕我们不懂世故人情，在社会上吃了亏。可能这也是母亲从上一代人传承下来一种对子女表达关爱的方式。
1: 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他最常叫我就是要认真读书，
7: 做事要多用一点心，然后眼光要放亮，然后朋友要慎选，
8: 不要乱花钱，要节省一点，
9: 提醒我要吃饱饭，
7: 长辈说的话要用心记，
10: 如果不把饭吃完的话，你下辈子会没有饭吃。
11: 我没有妈妈，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从小是跟阿妈一起长大，阿妈最常说的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就是吃的东西要把它吃完。

0: 一起超车纠纷引来杀机。台北市金城发生因为超车而引起的互殴杀人事件，警方也在接获民众报案后迅速出动快打。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所学校也发生骇人的校园枪击案，
1: 都是负面的新闻。
0: 19岁的男学生因长期受到霸凌，进而在

0: 你不要看好了，看一下手机。怎么都是这么负面的广告，打打杀杀，还好多电动玩具的广告。哎，越看心情越不好，听个广播好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辰广播电台。
2: 今天星辰广播将为您分享一则如何为孩子找到贵人，以及帮助孩子趋吉避凶的方法。在古代传统的社会，教养与启蒙的教育是母亲的责任，所以母亲给人一种很伟大的形象。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女子在传统古社会里地位低，甚至是没有地位的，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圣贤从哪里来的？圣贤是母亲教出来的，没有圣贤的母亲，也就没有圣贤的儿子。古时候文王母亲太仁在怀孕的时候，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听不好的事情，这是为了让她腹中胎儿小孩也受这个气氛感染，所以小孩生出来之后好教听话。
0: 原来古时候就是用胎教这种方法，看来要效法文王的母亲太仁，这十个月我们要好好配合咯。
2: 孩子从出生到三岁这1000多个日子，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好的规矩，他自然就学会了，自己跟着丈夫孝顺父母，小孩在旁边看着，慢慢的他也就学会孝顺的重要性。所以古谚里有一句话说，3岁看80，这1000天他学的80岁都不会变，这叫同盟养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弟子规》，你不去学它，你永远不知道。一旦你学了，而且越学越欢喜，这个恭敬心油然而生，孝顺心便在心中滋生起来。这些都是能帮助孩子遇到贵人，以及替孩子找到趋吉避凶的方法。
0: 弟子规是爸爸妈妈做给小孩看的，不是叫小孩背的。那宝宝，我们也要一起学习弟子规哦。嗯，
3: 这个时代的家庭多数是双薪家庭，父母亲都必须外出工作，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就转而落在爷爷奶奶、保姆、外佣、安亲班，甚至电视、手机跟网络。有多数的爷爷奶奶都教得很好，但是子女对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就变得很少，很难注意到孩子的变化。其实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母亲这个角色不仅仅是要守护孩子的身，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心。
0: 妈妈，你之前生小孩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好紧张哦。
4: 不用紧张了，顺其自然就好。嗯、哦，你现在有肚子痛啊？
0: 肚子痛的感觉。
4: 你打个电话去医院。
5: 好，赶快打电话问一下。
4: 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
2: 母亲除了生育我们、养育我们之外，更在我们出生之后肩负起教育我们的重责大任。

0: 公阿嬷早安。
1: 早安。
0: 公阿真的好吗？
2: 做得很好。
1: 乖孙，你今天也起得很早啊。你有刷牙吗？

0: 要几点吗？
1: 有
0: 啊、哦，今天要上学嘛哈、哦。等一下吃饱饭后要去上学，走路小心哈、
1: 啊。
0: 好，好，很乖很乖，好，好好。
1: 爸爸早。
2: 早。那、啊、今天学校要上什么课？
1: 《弟子规》。
2: 弟子规啊、哦，好，很好。妈妈在厨房，安心跟妈妈问早。
1: 好，
2: 往这边走过去。
1: 妈妈早安。
3: 早安。
1: 为什么每次我们起床都要跟爷爷奶奶说早安？哦，
3: 问候是一种关心的感觉啊。妈妈跟你说早安，你有没有很开心？
1: 有，早安。
3: 好，早安，快去洗手。
1: 嗯，
3: 等一下帮我摆碗筷哦，早上洗干净哦。
4: 好的家庭教育，除了能让小孩明白自律的重要，父母的身教也能让小孩耳濡目染，养成良好的习惯。
2: 先问你哦，我们用哪一只手用餐？
1: 右
2: 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筷子放在碗的右边。
3: 碗筷现在摆好了，接下来呢？
1: 那就请爷爷奶奶吃饭。
3: 好好乖，
1: 他马上去。
5: 现代的教育大多数重视知识与才艺的传达，往往忽略品德和人和的教育。透过父母亲的身教和言教，希望能带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就是让孩子懂得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让孩子能够处处遇贵人。
6: 看完刚刚的影片，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母亲在生育和教育我们是非常伟大还有辛苦的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我们的受访者，看完影片后他们的感想还有心得吧。
7: 母亲这个角色真的是很像观音菩萨。影片中有提到说弟子规啊，我还没有接触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性都是蛮浮躁的，打来打去的影片啊，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嘛，然后就很容易就看了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就一直这样看，但是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
8: 照顾三个子女，然后又要照顾我啊，然后就会觉得还要就是扛起很多家里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不是一个就是很乖的小孩，可能非常的叛逆。
9: 因为年轻的时候很会赚钱，所以你不会，你会以为你永远都可以这样赚钱。你不再能够赚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还好我有存一些钱，所以我才能够面对现在的一个突发的状况。还好妈妈以前有这样提醒我，虽然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也会觉得说要这样子提醒自己的小孩。
10: 从我妈妈的身教言教上面可以感受到，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弟子规。比如说她第一个，她把家庭也照顾好了，第二个就是说她对她的兄弟姐妹，包含对我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到现在都非常的照顾，在他身上学习到可以去替他人着想。对，
11: 因为我们小时候啊，我们都吃很少有吃的东西，常常吃的是番薯钱，所以现在觉得说我们能够吃饱饭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你看，也要去捡柴火，养过猪还养过羊，然后就去挑那些厨余。我常常喜欢就我抱他啦，或者是抓抓他的手啊，哈，就是感觉到他的手啊都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能够吃到一个现在能够一个白米饭哈，真的是这个他觉得这是很满足的事情。
5: 我们常常会把母亲比喻为观世音菩萨，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而母亲的形象对子女的爱护与包容，也让我们直接有着同样的联想。不少父母亲因为谈吐便利，未经适当的筛选，给孩子提供漫画、卡通、电视、手机、网络来陪伴小孩，只要小孩不吵不闹，开心就好。这样的图方便容易助长孩子在错误的环节里学习贪心、杀戮、窃盗、邪淫等等，而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未来就可能变成家中的恐怖分子。

0: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就是每次就是太晚吃饭，然后该吃饭的时间点要好好吃饭，然后人不舒服就要看医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医生。然后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长大，然后我爱你。
1: 感谢妈妈，从小到大这样子教育我们，也让我有一个，也调养我，建立起一个较正确的心态，然后也感谢妈妈一直以来默默的为我们付出，谢谢。
2: 在外面，因为在出外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一些人事上面的问题，也会说，哎，偷偷的，真的是会很伤心，也会感觉的说，如果说今天我在我父母亲身边的话，我是不是会更幸福？妈妈，谢谢你照顾我们，也为我们这一生也为我操碎了心谢谢，感谢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很谢谢你，到80几岁还这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兄弟姐妹，而且妈妈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在我工作最忙的时候，也帮助我照顾我的女儿，所以我很感谢妈妈。
4: 真的是很感恩，妈妈很感恩你。
5: 谢谢你妈妈，这么多年辛苦把我养育成人，谢谢。
6: 谢谢妈妈，我爱你。
7: 影片中的母亲用身教来教育孩子，让孩子懂得礼，学习生活中的应对进退，让孩子扎下孝敬的根。但根扎得稳，孩子自然就会体恤父母的心，不会学坏，社会的负面新闻案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母亲对我们的叮咛与管教，其实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要我们从因上下手，避免将来不好的果报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下次再见。
8: 清净洒水观世音，妙湛慈母化阎浮，如海映现西平等，普济寒士出三途。
9: 想到妈妈平常会对我常说的话，如果我人在外面的话，她大概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在哪里啦？到家了吗？吃饭了没？几点回家？还是什么的。有时候熬夜读书写作业，她就会说，哎呀，赶快去睡了，赶快去睡了，不要再读了，明天再读啦。现在想想，其实妈妈这样子养育我、生育我，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节目刚好也邀请到了我妈妈到了现场，所以我也想要跟妈妈说一声，妈妈辛苦了，然后我也很爱你，然后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8: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母亲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母亲身而为说法。

0: 人类在科技领域已经不止一次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引起地球暖化、臭氧层破损、荒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武威胁、瘟疫大流行。科学的极快速发展是为人类带来了幸福，还是毁灭性的开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科技一，
3: 你看这个物理探索室，它总共有五个区能。
4: 好，走。
0: 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发现和发明，使人类逐渐强大起来。各种交通工具是人类脚功能的延伸，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伸，使人类能探测更广阔和更微小的世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完善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相互沟通，让地球成了一个村落。
5: 电线哦，电线可以耶，
6: 纸不行。
5: LED 嘞？
3: 嘿，杰鲁，你在玩什么啊？
5: 我在玩一个导电体的实验。你看，它是测试不同的材质，然后看它会不会导电发光哦，很有趣哎。
3: 看来真的很有趣呢。
5: 哎，恩维，你不觉得你看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些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它也更加速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哎，
3: 对啊，像是医疗的进步啊，先进仪器的发明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而且我们还可以运用科学的方式去种植农作物。手机电脑的发明以及通讯软体的发明更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获得更加的便利呢。
5: 没错没错，但是啊，你不觉得这些科技的进步其实也带给人们很多的灾难？哎，你看像是工业排气的浓烟、废水啊等等的，你看造成河流污染啊、全球暖化等等的气候变迁，这些其实都是大自然现在在对我们的反扑。哎，
3: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7: 近代科学家们发现 E=mc 平方，也成为职能转换公式或职能方程式，是一种陈述能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物理学公式。公式中的 c 是物理学中代表光速的常数。他们研究这些原子、中子、质子、电子、夸克、光的波粒二重性，研究到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世界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没有物质。那现在我们所见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波动的现象，波动的频率不同，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形形色色假的物质状态。
0: 波动慢的，频率慢的，实际上的慢不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我们想象不到。借由波动现象变现成固体、泥沙、石头各种形态的东西，频率快一点的就变现成植物，再快一点变现成动物，更快的就像现在的电磁波、光波。
7: 除了波动现象之外，它没有东西。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力学家所讲的，这与大多数佛教徒认为的科学与他们的信仰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实际上，这也跟佛教经典所讲的念头跟波动现象是完全相同。今天要带大家去探访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室，这对我们科学的探索也许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访问到既是科学家又是医生的刘医师。在您做一些实验当中，有一个我们听过很特别的叫水实验，可以请您多多 介绍一下。
4: 好。我们佛经常常讲有一句话说，心如工画师，能画出世间。其实水结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水实验哦，其实很早以前就很多科学家在做了。他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给他一个正念的，有一个善意的念头，那水结晶就呈现一个很漂亮的水结晶给你看。那给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念头，或者负面的念头，他就出现一个丑的结晶。这张图哈，我们看看水结晶里面呢，这是我们一个香港的何师姐，她在有一次呢，无意间她看到这个水结晶很欢喜，她就用油画画出来。那画出来以后呢，她就挂在我们实验室那边，那一挂呢三年了。那当时呢，它上面没有，就像这样子都没有什么标题，也没有主题。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些的那个好像是越南还是大陆来的同学们呢，他们看到一个水结晶。他觉得也很漂亮，就问一问这是做什么实验做的，他的主题是什么。结果因为大家拿出来太久了，没有人记着。可是我刚才有讲过了，我们水结晶呢，它的核心含有很多的讯息，那这个讯息要靠你去解读。所以呢，我们一个师姐呢，就是我们实验室的那个秘书，我们一个秘书，那我们师姐，我们陈师姐呢，她看到这张图了，她就告诉我们这张图的里面呢，有一个婴儿，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儿，一个胎，一个婴儿？
7: 有。
4: 哦，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儿？那我们就把这个婴儿、小孩这个支线打入电脑，不到五秒钟就跑出这个主题来，啊，这个叫做普姆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它出现这样的主题呢，反映出这样的结晶。那告诉我们这个结晶里面的讯息，如果没有这个讯息，我们怎么去找这张图来？我们找出的主题找不出来，就好像很多图腾还有很多意思在里面，这些图腾你要去解读，你才能知道它的讯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你在读，在刷那个条码一样，那个图案你看得懂吗？但是你只要一刷，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意思是一样的。华严实验室，华严经是在讲宇宙的事实真相，诸法实相。我们师父上人把实验室命名为华严实验室，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做探讨这个宇宙的真实真相。他希望说，我们实验室自己来做，我们做一个很严格的，也设计也很圆满的。那这个实验呢，能够让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可以让科学的佐证，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个实验室成立起来。那我们开始在做，到现在12年。所以呢，有他的经验，开始的筚路蓝缕啊，真的是过了自己也很惨的。那到现在慢慢的趋于稳定。
7: 透过水实验的结果，你要带给世界大众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4: 一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所有的一切物质，我们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心现事变来的。心所现出来的东西，心本身有见闻觉知，说它所现出的物质也通通具有见闻觉知。那这样子师父就可以举例来讲说，整个宇宙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活的，花草树木是活的，山河大地也是活的，甚至于虚空也是活的。所以呢，当我们起一个念头给它的时候呢，整个宇宙都接收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细胞物质也接收到了。所以呢，一个善的念头发出去，整个宇宙清净了，变好了，我的身体也变好了。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呢，就是真果陀博士他跟星星之间的一些互动，他画出来的，他显示出来一个星星，真的人都不容易画成那么精细。所以水结晶是一个绘画师哦，他很会绘画哦，他是把它摄影起来，然后再把它印出来，哦，这是一个发现。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我只举个例子而已。

0: 透过刚刚的座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心流静照华严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呢、啊，证明一个善的念头跟一个恶的念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外境，所以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你的心清净，环境也清净。维摩诘经所讲的心清净则国土净。
1: 嘿，今天我们来到台南极乐寺
2: 华严实验室，
1: 待会我们要进行有趣的水实验哦。
2: 那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1: ，Let's go。
3: 我们要倒用这个医疗级的蒸馏水，倒到玻璃瓶里面。
2: 不过为什么要用蒸馏水啊？
3: 因为蒸馏水是100%的纯水，没有杂质，可以避免许多其他的实验因素。
2: 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水直接放到有图片的一个小隔间里面吗？
3: 对。我们还会给水听音乐、看影片、闻味道。
4: 原来水可以感受到这么多东西。
3: 当然哦，水可以接收外在许多的讯息。

0: 这个同学评级。
1: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2: Creo en Jesucristo.
3: Creo en Dios. Allah.
4: Confío en tu oración.
5: 经过两天的静置实验后，我们将水取出，准备下一个实验步骤。
6: 我们会以定量的滴管滴 0.5 ml 的水到培养皿的中间，
5: 取一定数量的培养皿，并个别吸取 0.5 毫升的水滴在培养皿中。完成后，放入低温冷冻柜中解冻。等待8至12个小时后，就可以在显微镜下观看水结晶了。

0: 我们在看水的时候要快速的从冷冻库取出，放在显微镜底下，对准显微镜的镜头，像这一颗就有比较成型的水结晶，比较扎实，它现在是慢慢的在融化绽放。
1: 哎，它中间感觉好像
2: 有一个什么图案。
1: 对啊，感觉像一个人耶。
0: 对，水结晶它其实它的给我们的讯息，除了从核心，也会从它的外形给我们知道，有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线条或者是符号，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2: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见到这个水实验，真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1: 经过我们刚刚实际的操作后，真的发现水是可以感受到人的认知，还有接收外在的力量，而产生出不一样的水结晶。
2: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保持善的意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课题。
3: 人类从念头、行为、言语都要传递正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水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所组成，这也攸关人的健康状态。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也是为了人类谋求福祉，这个用心类似于菩萨救度一切众生，拔除一切众生苦难的悲心。然而科学的发明之所以会产生副作用，在于人心无止境的贪婪欲望。
4: 以佛教的观点，科学如果要能妥善的发展，必须明白并处理三桩事情。第一，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得怎么做人。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儒家讲的无论无常，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人

0: 第二，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儒家讲的人民爱物，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大自然。第三，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用科学的话来说，安物质、安能量，就是存在不同微次空间里面的生物关系，以此发展科学就不会伤害宇宙和谐。要把这三个关系理清楚、处理好，就能真正的利益社会，造福人类，没有后遗症，这样才能与菩萨的心相应，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1: 净光六时观世音，昼夜开敷慈阴阳，普愿轮回诸众生，咸令安乐超出相。
2: 观世音菩萨，您大慈大悲，于六时之中时时哀悯护念众生，救拔众生的苦难。您是要告诉我们，在人世间，只要学习您的慈悲愿力，人人都可以做宇宙和谐的推手吗？
1: 若有世界初成时，众生所需资生具，菩萨尔时为工匠，终不造作杀生器。

第十八讲表，这个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卦，那么64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他心里没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游离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游离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细思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原来只是符号啊，没有文字说明啊。由于文王跟他的儿子周公写了这个卦辞、爻辞之后，那么人家才能够看得懂。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的，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是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的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心呢是由
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星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啊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啊，大概是因为忧患呢，是往往遭遇那种忧患呢，这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系辞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一之星也，其当阴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于周之事也，是故其辞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殷之末世，也就是周家的圣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兴盛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你说人，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有里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系辞啊，这个词里边有很多伟呀、伟言呢。所谓伟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边、爻辞里边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伟。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就是写在《系辞下传》里面。

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医的人处在一个危险艰难的这个时代，不论是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夫，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三段来讲的。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呀、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它的这个德了，专门讲它的才是性德，它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它的用处，用处是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的。研究时候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天泽履一就是到随风轩一，一研究过是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读易简说里面66页，他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西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使故履得之机也，谦得之兵也，福得之本也，恒得之孤也，损得之修也，夷得之愚也，坤得之变也，景得之低也，勋得之知也。先讲这个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

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德与庸啊，这个叫那个履卦，所谓履是德之基也啊，

瓜的这个两个三花瓜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就都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履。天泽履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啊。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则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则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则啊。这个则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低下的，这就是上下有份的。上下有份呢，就是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的天尊地卑呀，乾坤定矣呀，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那不是随便的，它有它的依据啊。它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变动啊。这个一群人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由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

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礼来。礼要合乎人情的，合乎人心的。它合乎人心，用来规范人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总得要不能够违背啊一个公众的一个规范。所以自然界的现象呢，它是合乎这个人人共同的一个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礼，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礼啊，履这个字，履就是礼。履为什么叫礼呢？礼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就是跟你走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礼啊。礼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礼。那么这个礼要做出来，这就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仁，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礼，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的讲法由于义啊。这个由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潜字讲，潜水，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

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礼所以为德之基啊。我举例子说明一下，礼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啊一个法则，礼就是啊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礼的办不到，学礼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任何人都有的，学礼就必须从这个下手，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卑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那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啊，这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身上都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那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有生灭的有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份，假我就减少一份，假我减少一份，那个真我就出现一份。什么是真我呢？真我拿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讲，真我是主宰啊，主宰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这个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啊。我们这家伙，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古时候这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礼开始，礼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降服这个假我的一种虚骄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礼呀、啊，

儒家的学说讲理，就是破除我执法执的。这个你想想看，孔子讲由于义，那个由字，由字讲，就把理来讲，理做的最彻底，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真我出现了，那就是合乎道了，通了道了。所以这个理是德之基呀、啊，他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修啊？是中国文化，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是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德之基，有这个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他的这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越治越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何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要明哲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低限度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山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的，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呢，山是高的，他呢跑到地下来了，山下于地，山下于地呀、啊，高山他能够走到偏地之下，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它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他讲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他偏偏跑在比他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了，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德之兵。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德之兵呢，兵是什么呢？兵比如说一个
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柄啊，你抓着这个柄，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那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柄是，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啦，是修养道德的一个柄，手能够抓住这个柄，抓住这个柄啊，你这个德啊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病，你就把它抓住，持之不失，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失啊，就叫我们一个人学谦呐、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你现在用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了。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它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啊，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的，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呀、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叫人呢、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
一个铁的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鼻子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固正，必须交往固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它这是交往固正了，固正然后再一平衡，那就平了，那跟地平了。你懂得这个理呀、啊？我们学牵就是要必须交往，要固其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的太过分了？哎，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不谦虚那种气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们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的学啊，他才是高明在这里呀、啊！你不这样演，就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这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呐、啊。他把这个理论跟这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面，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牵呢是山呢，高山自动的下到降下到平地，到平地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它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的时候又放弃了，那个不行的，一直就吃在那里，不能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又放弃了。一放弃就是前功尽弃，你修德就是一直要持之，不要放弃的。再看地理福，福呢是这个阳动于处，反复其道啊。画卦的这两个符号，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什么叫反复其道呢？阳动于处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横了，五月消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了。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
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伏，伏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出啊，阳气动于出爻啊，就这个六画卦那个这个六画来表示，下面两画是代表地，出卦是地下，二画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画是上了大气层以外的是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它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叫地雷伏。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反复其道下面的这个古人注解了。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